0: 曾文华、徐新亮、梁少华、邱伟特等七名同志当选为北滘镇新一届纪委委员。
1: 会上，一份过去五年的北滘高质量发展答卷对外发布，地区生产总值突破千亿大关，迈入四轨道时代，城市强中心扩容至28平方公里，并接连斩获全球灯塔工厂、全国重点实验室、中国质量奖等多项首创性突破。这座曾经以家电制造业闻名的魅力小镇，正以全国镇域高质量发展领头羊的格局与雄心，重新定义自身的发展坐标。
0: 过去五年，北滘最显著的变化在于发展纬细的系统性重塑。报告指出，面对多重发展难题，北滘不单止稳住了经济基本盘，更依托机器人谷、硬镇集群和科创街区换新，构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全新版图。随着四轨道时代的到来，北滘精准衔接顺德商中心枢纽地位，全面融入湾区半小时核心圈层。
2: 精彩诚心，活力创新，乐业乐居，水绿乐从。
1: 昨日，中国共产党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第17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党委委员和纪委委员，孙丽、陈子荣、陈志聪、吴晨辉、李斌、刘志坚、蔡少鹏、黄思杰、麦信全当选为乐从镇新一届党委委员。蔡少鹏、何锦添、张美庄、陈光涛、孙宝成、马伟贤、彭俊斌当选为乐从镇新一届纪委委员。
0: 大会全面复盘过去五年乐从高质量发展丰硕成果，立足广佛同城、顺德北部创新湾战略坐标，系统谋划十五五时期发展路径，明确高标准建设现代化中心镇核心目标，依托代代相传的商贸底色，乐从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实现稳步跃升，五年累计税收超过210亿元，市场主体突破80,000户，较五年前增长85%，稳居全区首位，全国镇域经济排名昂首挺进全国前50强。
2: 智慧龙岗，梦想家园，龙岗报道。
1: 昨日，中共佛山市顺德区龙岗镇第16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党委委员和纪委委员，温联洲、余飞燕、朱士龙、罗国勇、廖启恒、周子敖、方苏、萧栋、梁正等九位同志当选为中共龙岗镇第16届委员会委员。萧栋、卢杰、黄荣波、张旭阳、陆宝仪、刘文斌、邵梦月等七位同志当选为中共龙岗镇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0: 大会系统复盘过去五年发展成效，谋划未来五年发展路径，动员全镇党员干部攻坚克难，勇毅前行，在十五五精程上以两种精神全面重塑高质量发展新优势，全力建设三生融合的活力龙岗。过去五年，龙岗产业底盘持续夯实，规上工业总产值稳居全区前列，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齐头并进。五年累计供应工业用地2306亩，商市主体登记大约4.9万家，较2021年增长14%。
1: 龙岗镇公有物业清洁能源项目一期并网启用仪式，前日在顺德区第一中学龙岗外国语学校举行。随住龙岗外国语学校光复电站正式并网，项目建设的龙山初级中学、华东小学、龙岗外国语学校光复电站全部建成投运，标志着龙岗镇公有物业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取得阶段性成效，更是资源盘活与绿色转型协同推进的又一有力实践。
0: 根据测算，项目实施之后，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700多吨，等效直数9.65万棵。咁另外，2025年仲通过盘活政府办公大楼嘅公共空间，完成咗清洁能源项目建设，并已经顺利并网运营，平均每年发电量大约36万千瓦时。全镇公共机构能源供给清洁化改造已经初见成效，绿色能源应用格局加速构建。
1: 为传承弘扬中华传统龙狮文化，丰富社区文体生活， 促进各队伍技艺交流，相互学习，共同提升，展现新时代传统非遗风采。新华西振兴醒狮会八月二号嘅傍晚7:30喺润龙超市华西店门口举办润龙杯醒狮交流表演赛，表演内容包括传统地狮表演、醒狮自选套路展示、特色技艺交流展演。感兴趣嘅市民可以参与观看。
2: 湾区之心，小龙故里，山水君安。
1: 昨日中国共产党佛山市顺德区君安镇第17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党委委员和纪委委员，刘浩然、黄宝华、陈瑞平、李杰文、黄建成、张聪、杨文涛、黄恩、黄世聪等九名同志当选为君安镇新一届党委委员。杨文涛、刘善平、冷金竹、张焕东、黄佑添、胡英超、林聪野等七名同志当选为君安镇新一届纪委委员。
0: 大会全面总结了君安过去五年的工作，科学谋划了未来五年发展蓝图。会议提出，未来五年君安将会主动服务顺德争当湾区小深圳，坚定制造业当家，深入浅行人民经济学，充分发挥深中通道带来的区位变化，主动融入顺德三加三加四组团发展格局，集中力量造强湾区协同、产业进化、山水共生、人民出海、幸福生活五大主场，高水平打造智能制造优质承载地，岭南文化精致小城。
2: 行运水乡，制造新城，今日杏坛。
1: 中国共产党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前日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党委委员和纪委委员，杨艳生、胡永峰、冯文胜、陈马良、伍思思、张海东、王豪、关芬达、杨英乾等九名同志当选为杏坛镇新一届党委委员。关芬达、卢建成、张琼峰、麦永学、谢张芬、陈东汉、马泽斌等七名同志当选为杏坛镇新一届纪委委员。
0: 过去五年，从佛山综合保税区封关运作到顺德新港二期提速，从典型镇创建到逢碱水乡人潮涌动，杏坛以镇村一条船的理念破浪前行，在高质量发展的赛道上跑出了属于自己的加速度。放眼未来，这座千年水乡正深度融入顺德三加三加四组团发展格局，向着人民经济示范标杆的目标全速启航。
2: 顺德城央金融都会，文化奉承，品质大良。
1: 大良本土企业格林营路自主研发的户外仿生灭蚊设备，近日在被称作为世界蚊虫王国的新疆北湾湿地完成了52小时不间断极限实测，经吉尼斯官方现场认证，成功创下了最大规模蚊虫控制行动世界纪录，以超万只蚊虫的捕获量，在全球蚊虫密度最高的区域彰显了大量企业的科技创新与制造实力。
0: 现场实测数据显示，同等的户外环境下，传统紫光灯灭蚊器15分钟捕获的蚊虫数量寥寥无几，而混杂大量飞蛾，格林营路 GM977 户外仿生灭蚊器依靠自主仿生气味诱捕技术，模拟人体的汗液乳酸、二氧化碳稳定释放信号，定向吸引吸血的蚊虫，捕获效率达到传统灯具5倍以上，而且不会误杀益虫。
1: 行业专家指出，格林营路的设备兼具高效防控与生态友好双重优势，可应用场景广泛，为全国公共卫生蚊媒治理提供新型绿色解决方案。而这个在极端环境下展现出的稳定性能，并非单次测试的偶然，而是格林营路长期自主研发和全产业链布局的结果。
0: 近日顺德一位母亲在个人的视频号上边发布了一条的寻人讯息，讲到25号下午在华侨城欢乐海岸 Plus， 一位陌生的女司机在暴雨当中为她的女儿送了一把遮，当日下午的5:30

0: 分左右。呢名細路女咧喺歡樂海岸入口三個石頭嗰個位置嘅路邊啦，等佢嘅父親從地下停車場開車嚟接。兩分鐘之前咧，仲陽光燦爛嘅天空，突然咧狂風暴雨傾盆而下。佢嘅父親咧正駕車從停車場出口駛出，但係被週末華僑城湧堵嘅車流咧困住咗。咁佢諗到咧喺暴雨底下嘅女咧心急如焚，咁等到咧終於趕到個女嘅身邊嘅時候，發現咧細路女手入邊咧攞住一把褐色嘅天堂折疊傘，係安然無恙嘅。
1: 原来是一位驾驶住白色小车的女司机，正准备在路边停车，见到在雨中的这个女仔之后，她毫不犹豫地从车里面拿出自己的遮递了过去。这个女仔连声道谢，阿姨就说自己赶着要去接小朋友落课，于是就担着另外一把遮匆匆离去了。
0: 华侨城欢乐海岸项目负责人咧就关注到呢一条信息噶，咪主动联系咗呢一位嘅母亲，并且积极协调咗各方嘅力量，最终咧帮助系揾到咗呢名热心嘅女司机陈小姐。嗱，细路女嘅母亲咧同埋陈小姐喺微信上边咧互相加咗好友，真诚致谢噶，并且按照陈小姐嘅一个方便嘅方式咧，将呢把雨遮咧系归还到指定嘅地点噶。嗱，令到陈小姐意外又感动嘅系，细路女嘅母亲咧，仲喺归还雨遮嘅同时咧，附上咗一份回赠嘅小礼品，表达咧对呢份善意嘅珍视同埋感恩噶。
2: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15。
4: 901交通消息。

0: 好啦，我再次同各位揸车路友记咧，就新最新嘅交通路况，提醒你现时收到龙洲路江村桥双方向布慢啦。再次提提你，龙洲路江村桥双方向要排队。南国西路邻桂路口往杏坛方向有车龙噶。望过嚟德胜东路收到顺积大对开往五沙方向咧，现时系车都缓慢噶。转过嚟睇睇容桂方面，收到高湛大桥往容桂方向咧，现时系排紧队噶。高湛大桥杏坛往容桂方向现时排队。另外望埋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咧，现时系唔多好走噶。最后提醒各位，容桂工农路北关路口至永新路口咧，现时有分阶段嘅围蔽施工噶，工期会去到九月底嘅。提醒要途经嘅揸车路友记咧要留意啦。容桂工农路北关路口至永新路口咧，现时有分阶段嘅围蔽施工噶，工期会去到九月底。好啦，呢次交通消息我哋暂时睇到呢度，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宝。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5: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6: 8月4号，伦教街道办事处上线，将就伦教嘅政务服务，特别系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7: 我是伦教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杨浩宏，欢迎你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8: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九零一真系得
1: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3: 自造高地，滨水名城，公园荣桂。
4: 历时近一个月的2026年顺德东部组团暨荣桂战略性新兴产业开发区华润银行杯篮球邀请赛前晚在南方医科大学顺德校区体育馆闭幕。来自顺德东部组团三个街道企事业单位的12支代表队近200名运动员在经历了为时一个月的激烈角逐之后，共同见证这一场属于产业与体育交融的全民篮球盛会画上了句号。
5: 赛事以产业聚能、篮动未来为主题，打破了传统体育赛事的参与边界，首次将参赛主体向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全面开放，覆盖新一代电子信息、智能家电、新材料等产业领域，吸引了顺德东部组团大量荣桂邻教街道的多支政企代表队是踊跃报名的。
4: 从7月3号揭幕战到小组赛阶段各支队伍的奋力拼抢，再到淘汰赛的强强对决，一次次得分，一幕幕场边的暖心互动，串联起近一个月来无数个热血沸腾的夜晚。7月28号晚进行的冠军以及季军争夺战，现场掌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经过激烈对决，最终华润银行代表队凭借默契的团队配合和光硬的战术素养，以69-53的比分击败南方医科大学代表队，夺得了本次赛事的冠军。澳比中光代表队、广东松下代表队分别获得了季军和殿军。
5: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到来之际，荣桂街道武装部牵头，荣桂女子民兵连积极参与，精心策划开展系列主题相拥活动，以沉浸式多样化接地气的形式致敬人民军队，弘扬强军精神，营造尊崇军人、热爱国防、支持相拥的浓厚氛围。
4: 荣桂女子民兵连走进了海信家电嗨心下季营，面向辖区的青少年儿童开展趣味国防教育实践活动，让青少年近距离感受军人风采。活动现场，女子民兵连队员化身国防讲师，结合青少年认知特点，通过国防认识科普、军人作风展示、红色故事宣讲、军事趣味互动等丰富环节，带领小朋友沉浸式体验军营文化，让勇军、爱军、强军报国的种子在小朋友的心中深深扎根。
5: 一名女性旅客近日在荣桂城轨站候车室等候乘7700次列车的时候，因为赶车心切，就不小心将随身的背包遗留在候车室，包入边有手机、数据线、日常必备的药品和各类的生活物品，都是这名旅客出行的刚需来的，是极为重要的随身物品。这名旅客在前往异地换乘途中，突然发现自己的背包不见了，情急之下拨通了荣桂站派出所的求助电话，希望民警可以帮他手找回这个遗失的背包。
4: 接到求助报警之后，荣桂站派出所民警第一时间响应处置，迅速联动指挥室调取全程监控溯源轨迹，同时安排执勤民警联合车站工作人员深入候车室、站台区域开展实地排查、细致的搜寻。只是用了30分钟，民警就成功找回旅客遗失的背包。
5: 为了最大限度咁样方便群众，切实解决旅客嘅难题，民警主动联系咗旅客核实情况。因为旅客系身处外地，冇办法返程攞返，于是就委托屋企人代为前嚟领取。当晚23点，荣桂站已经闭站，荣桂站派出所民警依然坚守岗位，现时等候旅客嘅家属前嚟认领噶。
4: 家属抵达车站之后，民警严格按照工作流程认真核实来人的身份信息，逐一对背包内物品等进行当面清点核对，确认所有物品完好无损、无一缺失之后，将背包完好地交还给家属。 顺利取回背包之后，旅客家属对车站派出所民警贴心高效的暖心举动深表感激，称赞车站民警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真心实意。
5: 暑期看护难是很多双职工家庭的共同难题，在容桂美的御海东郡小区，物业团队主动做起了穿针人，将散落在楼栋入边的邻里热心人聚成合力，用邻里互助的方式破解看护难，将鼠托营打造成为小朋友最温暖的成长空间。
4: 这里没有外聘老师，没有商业托管，书法课的老师是楼下的书画社业主彩衣，手工区班主任是隔离栋楼的邻居姐姐，课间辅导作业的是小区里面的青少年志愿者。物业通过对业主生活的深度体察，将一个个小区能力串联起来，聚力开展社区营造。
5: 容桂街道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物业穿针引线、业主出力献智的模式，正是社区营造推动的方向。由物业牵头激活内部力量，令到邻里关系在互助中变得温暖而牢固。
6: 汉墨之乡五金小镇匠心勒楼，
4: 勒楼街道前日举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暨纪念抗战胜利81周年活动，凝聚力量，鼓舞斗志，动员激励社会各界支持湘勇，投入湘勇，热爱湘勇，大力弘扬爱国勇军优良传统，增进军民如水情。
5: 在活动现场，大会为一批优秀的勒楼退役军人颁发表扬信，为一批勒楼爱国勇军热心企业授牌。16年来，顺德区爱国勇军促进会勒楼分会始终以服务老兵、联结军民为己任，在不同的时期为困难患病的勒楼退役军人送去及时的关怀，令遇到困难的战友得到相应的帮助。
4: 2026年上半年，顺德区爱国勇军促进会勒楼分会上下一心，团结一致，积极前行使命，多方联动，多措并举，积极为勒楼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开展服务，提升他们的荣誉感、获得感和幸福感，为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作出贡献。
6: 湾区极点舞街之城，今日陈村。
5: 陈村镇第三届 CCBA 篮球赛开幕式将会在今晚7点在陈村正和公园篮球场1号场举行。如果遇到落雨，活动将会移到去众力球馆开展。今届 CCBA 集结了全镇15个村居组队参赛，共计57场的精彩对决，近300名篮球健儿将会同台竞技。比赛时间是7月30号到8月28号。
4: 中国男篮官方前日宣布了对本期集训名单进行调整，广东宏远后卫胡明轩正式增补入队，将随队出征佛山顺德举行的2026年中国男篮热身赛。作为 CBA 赛场上的明星后卫，胡明轩的突破能力和大赛经验将为国家队带来新的活力。佛山顺德作为广东第二主场，球迷都希望在家门口亲眼目睹胡明轩身披国家队战袍出战，这样的机会怎能够错过呢？球迷朋友可以选择进入看个比赛小程序售票链接来购票的。
6: 顺德早晨，早晨顺德。901报道，
5: 佛山美容美发行业推出美护无忧计划，解决消费者因为商家经营异常导致储值余额受损的问题。当加入的成员单位出现经营异常的时候，协会将会组织其他共同体商家根据消费者剩余的储值余额以及是未完成服务项目的情况，免费承接相应的服务，将风险从商家各自承担转变为行业共同保障。
4: 佛山美容美发行业协会现场还公布了首批入驻预付安心保平台的美容美发商家名单，该平台通过第三方资金存管和交易流程可索等方式，对预付消费全过程进行规范管理。
5: 2026高考结束之后，准大学生们正在享受休闲的假期，各地相继推出了针对高考学生的游玩优惠。 首先是李小龙乐园，从即日起到8月31号，学生凭本人高考准考证。

0: 8月31号考生享受半价。南丰古灶即日起至8月31号考生免费入园。良园即日起至8月31号考生凭本人2026年中考和高考准考证即可享受良园门票半价优惠。
1: 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早晨8:30。
4: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5: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6: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咯。
5: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6: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5: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6: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5: 好啊，点报名啊？
6: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7: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8: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7: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8: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9: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10: 你好，你的餐齐了，祝你用餐愉快。
11: 哎，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㗎啦，你小心啲踩滑。
12: 你好，冇英叔喺前面，转咗直行就到㗎啦。
13: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11: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飲杯水再扫啦。
14: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的阳光。
9: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5: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6: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7: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8: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9: 门前清，街巷清，
2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1: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22: 近期多地遭遇水患，极端骤雨，不少车辆都遭受水浸损毁。结合顺德本地的顺其天气特点，今期同大家科普下车险选购以及暴雨时期点样用车同埋理赔嘅关键点。好多车主存在误区，以为交强险、第三者责任险就等于覆盖咗一切嘅风险。事实上呢两种险种呢只係赔付事故之中嘅第三方损失。你自己车辆浸水受损完全呢就唔喺保障范围。喺多雨嘅顺德，车损险是刚需，只要足额投保车损险，车辆停放被水浸，正常涉水行驶熄了火，只要没有二次启动，暴雨造成的车身、内饰、发动机的损坏都是有机会得到理赔的。重中之重是要提醒大家有一条理赔的红线，就是车辆涉水熄火之后 千祈唔好再二次启动车辆。

0: 次点火会造成发动机损毁，属于人为扩大损失，保险公司是有权拒赔相关的维修费用的。运动新能源车主就更加要注意了，雨后就不要立即通电，避免三电系统受损。除了基础险种配置，建议顺德车主合理地设置第三者的保险额。城区道路车流密集，建议保额呢就不要少过300万了。同时要看清楚保单的免责条款，车辆逾期如果未年检、私自改装，这些都会影响后续的理赔的。大家选购新车、二手车，除了要检查车况，还要提前了解一下车辆过往的出险记录。买到水浸车啊，后期的电路故障呢就好可能持续发生了。保险理赔同样呢都会存在好多的隐患。暴雨季节除了配齐保险，日常防范呢同样重要。避免开往那些低洼积水的路段，停车的时候呢优先选择高的地方，不要停落去低洼的车库，万一遭遇水浸，第一时间要影低现场的视频和照片，留低证据，尽快联系保险公司正常安排拖车，切勿自行尝试启动。保险是风险的兜底手段，合理配齐保障，规范行车，才能够在极端天气来临之时减少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听901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关心嘅，
1: 你唔关心嘅，
0: 你感兴趣嘅，
1: 你冇兴趣嘅，
0: 你急需知道嘅，
1: 你无需理会嘅，
0: 你中意嘅，
1: 你唔中意嘅，
0: 尽在微观天下。
1: 突破信息茧房，重塑信息架构，参与微观天下。
2: 好啦，咁啊8:37啦吓，咁啊开始我哋今日嘅微观天下嘅环节嘅直播室，继续会有文婷同埋卡图喺度嘅。
1: 早晨啊，早晨啊。
2: 嗱，咁啊相信大家咧都会或多或少咧系使用过呢个外卖嘅服务嘅。咁啊呢个外卖咧，除咗话呢一个
1: 跑腿系嘛，
2: 饮饮食食之外啊，咁啊当然咧亦都会有时咧会有一啲嘅紧急嘅情况啦，即系例如咧可能女士啊就即系啲头发冧住啊食饭嘅时候咁啊。嗱嗱声咧，就喺某团嗰度咧，就叫个外卖啊，叫外卖员咧，就帮手买条橡筋或者系买个嗰啲发夹过嚟咁样。
1: 我试过啲急救嘅药，即系差唔多好似中暑咁嘅状态。咁你即系冇随身携带啲咩十滴水啊嗰啲啊吓，咁你就只能够就系急救啊嘛，咁咪叫外卖小哥送啲类似风油精啊或者系点样样嘅嘢啦吓，都有试过系。
2: 系啊，咁的确系嘅，即系而家嘅外卖服务咧，除咗话我哋即系可能叫得比较多嘅食品啊，或者系饮料啊之外吓，咁啊亦都会帮好多顾客咧就去买药嘅，即系特别夜晚啦，可能自己又唔舒服啊，咁啊再落去呢一个嘅叫做落楼下买咧，就可能会加重呢一个情况啊，或者亦都唔系咁方便去落楼下啦，咁样咁啊就叫呢个外卖小哥咧就帮手嘅咁样啊，咁啊相信大家当然啦，我哋唔希望大家有咁样嘅经历啊，因为即系始终食药咧就代表住一个身体可能有少少嘅唔舒服啊，咁啊，但系呢项嘅服务咧，亦都有唔少人咧系曾经系享受过嘅，咁啊，特别系咧，即系去到一啲比较紧急嘅时候咧，即系甚至系去到救命啊，即系会有一啲例如救心丹啊嗰啲咁，要即刻食咗佢啊，或者系有一啲嘅即系比较急性嘅，例如哮喘啊需要一啲嘅哮喘嘅药物啊咁样啊，咁呢个时候咧就显得非常之重要啦。咁啊，而今日点解我哋会即系攞呢个话题出嚟讲咧？就系喺近日啦，河南郑州咧亦都有一名嘅外卖员啦，因为为呢个嘅顾客咧系去送呢个救命药咧，系足足跑咗8公里，跑咗17分钟。
1: 哇，佢好犀利，
2: 系
1: 呢个小哥应该都有跑开步，可能
2: 体能唔差，
1: 系咯系咯系咯，而且比较后生，应该个湿波仲 OK 啊嘛。
2: 咁即系去为呢名顾客咧就送救命药啦，
1: 系啦。
2: 咁呢名顾客咧就之后咧就发视频啦，就即系将呢一个暖心嘅经历咧就发咗出嚟嘅，咁啊想表扬一下咧呢一位嘅外卖员。于是咧佢就喺呢个平台上边咧就打上咗外卖。

0: 賣完呢50蚊。咁並且呢將呢個視頻呢即係自己舒服返之後將呢個視頻呢就發咗出去嘅。咁想表揚一下。點知呢呢、這個舉動就遭受到呢呢、這個網暴啦俾部分嘅網友指責。
1: 我諗起我之前即係去聽嘅一個課程就係、是、講其實而家呢我哋講我哋網絡下、
0: 嗯、
1: 已經唔係一個簡簡單單嘅輿論場啦，一個平台啦，已經係好多係變咗好似情緒。我哋以前講啊，你挖個樹窿啦，有啲唔開心嘅嘢，你可以同個樹窿講。而家唔係樹窿啊，係好多人就係無啦啦將所有嘅情緒全部 po 曬上網，
0: 係
1: 即係當咗個網絡咧，好似你嘅情緒垃圾桶咁樣。
0: 嗯，同埋咧就即係冇考慮到當事人嘅一個感受。
1: 係咯，
0: 咁这个嘅即係点解呢位嘅顾客呢会发个视频呢会遭受到网暴呢，咁就係、是、有部分嘅网友呢就话喂你先打上50蚊人家同你跑咗8公里喎你系咪应该打上多啲呀，咁样即係话佢打上得太过少啦。咁而喺早兩日
1: 講到好似佢有打賞㗎嘛，佢有份打賞
0: 㗎嘛。冇錯啦，而家呢即係呢部分嘅網友呢就被稱之為鍵盤俠㗎嘛。即係斬著說話唔腰痛嘅嗰種鍵盤俠啊。咁當然啦就即係亦都可以發表唔同嘅一啲意見嘅。呢啲意見呢亦都要基於首先第一樣嘢呢我自己認為要基於尊重啦。第二呢就係、是、要基於呢你係完整咁樣去了解呢件嘅事情啦、
1: 嗯、
0: 並且呢就你可以係講出你嘅經歷嘅，但係唔好講出你嘅假設㗎嘛假如係我嘅話呢我就會打上800蚊㗎啦，咁樣即係唔好講假設啦。
1: 有句話叫做世上沒有如果，只有結果同後果。
0: 嗯，咁喺早兩日啦，呢位外賣員叫做張瑞元啦，呢位嘅外賣員亦都係接受咗記者嘅採訪嘅，佢就還原翻咧成件事嘅經過啦。咁佢就話咧，今次嘅訂單咧實際配送嘅里程咧係8公里嘅。咁喺嚴守騎行安全嘅前提底下咧，佢係用咗17分鐘就送達咗8公里17分鐘。咁呢名嘅顧客呢表示感謝啦，就喺平台上邊呢就打上咗50蚊。對於顧客無端端遭受網暴呢，呢名嘅外賣員都自己話啦，就係、是、我真係覺得好難過吓。
1: 係啊。
0: 咁而佢亦都即係講到就係話當時呢就係26號嘅時候呢佢接到咗第一單嘅。咁顧客落單嘅時候呢冇幾耐呢就打電話過嚟。咁嗰個語氣係比較焦急嘅。
1: 嗯。
0: 就話配送嘅藥品呢係白蛋白。
1: 哦、
0: 我哋都知道白蛋白咧就系咩时候用噶啦，咁啊屋企咧有病人咧就要即时去使用嘅，咁啊仲主动话咧会提出即系呢个额外去进行一个嘅打赏啊咁样嘅一个嘅说明嘅。嗱佢就话咧明显听得出对方咧就好急嘅，于是咧就承诺会尽快配送啊，咁啊仲同呢位嘅顾客讲咧你唔使额外打赏我噶啦，
1: 几好啊，点个赞呢个小哥，因为佢其实。即係佢一種職業嘅榮譽感喺身上，即
0: 係
1: 佢係職責所在，我唔需要你額外打賞，
0: 係
1: 啊，
0: 該係點就點啊，
1: 冇錯。
0: 嗱，咁呢個訂單嘅配送全程咧就大約8公里啦，咁接到單之後咧唔夠5分鐘咧就去到藥店啦，咁等咗幾分鐘，即係等攞到呢啲藥品之後，佢就即刻出發。嗱，張瑞元都講啦，即係呢位外賣員啊，就係話一成個路段咧，平時係。嗰、那個常規配送嘅時間咧，要去到20分鐘以上嘅。咁因為知道呢件要配送嘅物品咧，係一份藥品啦，係關乎到病人嘅生命啦，所以咧佢就喺確保安全嘅前提底下咧，喺路況允許嘅時候咧，就睇提速嚇，睇提速就幸運嘅係一路咧都幾乎冇。长时间嘅红灯啊，咁最终咧用咗17分钟咧完成配送嘅咁样啊，咁呢件事咧就系由外卖员咧就讲翻出嚟，咁我哋亦都睇到咧就系呢个订单嘅配送截图咧喺10:31嘅时候吓，咁呢个订单咧指派到去佢嗰度嘅，咁10:35咧佢已经去到取货嘅地点啦，4分钟之后咧完成咗取货就离开咗呢间门店嘅，咁10:56嘅时候咧，佢亦都系完成咗配送嘅，咁啊比系统预估嘅时间咧，系提前咗足足14分钟咁多啊！
1: 系咯，真系要点个赞啊！
0: 嗯，
1: 起码即系救咗人哋一命先啊嘛！
0: 冇错啦，对于呢件事咧，你点睇咧？你会认为呢个嘅打赏有冇必要咧？呢个打赏嘅数额，你会觉得多或者少咧？或者换着系你嘅话？

0: 你会系点样去睇呢件事呢？点样去去做呢件事？关键系行动啊，正如
1: 冇错，
0: 首先讲到就系话，关键你嘅行动会系点样样咧？咁样啊，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喺佛山家嘅呢个 app 啦，底部嘅花生栏目，点击正在直播嘅微观天下，可以讲讲你嘅睇法啦。
1: 系啊，文婷啱先已经抛出咗个话题噶啦，大家可以一齐嚟讨论下吓。
0: 我曾经都有打赏过我哋嘅即系嗰啲平台嘅服務人員嘅，嗰次我係打車啊，就係打車嘅時候咧，因為落大雨，咁我就喺一個嘅巴士站嗰度去等車啦。咁然之後咧就嗰、個我
1: 又係一把遮的故事，
0: 係一個司機嘅嗰個好貼心服務嘅一個故事啊。咁、然之後咧就嗰個巴士站嗰度咧就有少少嘅積水嘅。咁佢嗰位司機咧差唔多到嘅時候咧，佢打電話俾我，咁我就同佢講啊，我著藍色衫啊。我就喺嗰个车站嗰度啊，你方唔方便洗埋啲啊咁样。咁于是个司机呢就係、是、尽力咁啊将部车呢係贴近咗嗰个巴士站嗰、那个。
1: 哇个技术好高喎、
0: 啊。係啊。咁然之后呢我係唔需要淋雨呢我就可以上到部车嘅。咁、嗰次呢係我第一次感受到即係会
1: 贴心嘅服务。
0: 冇错啦、因为呢就我只可以讲我自己嘅经历啊、我自己之前嘅一个经历呢都系相对司机嘅停车位置呢比较随意嘅。咁、如果遇到落雨即系嗰次又系落雨啦又有少少积水啦咁样。咁如果我要自己行出去嘅话呢有可能会系即系湿晒脚嘅。咁然之后即系会成日都会好难受啦你知道啦只脚湿住系几个唔好受嘅一件事啦咁、样。咁于是呢我就即系上咗车之后呢我就即系同个司机倾偈啦我就话司机我真系第一次享受到呢个咁即系咁贴心嘅服务啦咁样。跟住佢话而家细雨咗我见你仲可以上到车呀如果唔系嘅话我会落车俾把即系攞把车遮你上车㗎咁样。
1: 哇真系唔错喎你真系遇到个好好嘅司机喎、真系。
0: 于是呢呢一单嘅嗰个费用呢就系廿几蚊嘅。咁、我系打上咗佢十蚊。嗱我唔知道呢个十蚊系多或者少吓。即系我从一个我曾经都打上过呢一个嘅平台服务人员嘅一个角度、我系一个顾客嘅角度去出发呢其实我唔系需要话去用呢啲咁样嘅形式咧去表现话我有呢个经济实力，唔系咁样嘅、而系我系会觉得呢一个咁样嘅服务系值得肯定嘅、而至于我当时喺度谂几多钱嘅时候咧，我真系睇翻自己嘅余额，我真系睇翻自己嘅余额咧去打赏呢一位嘅服务人员嘅、咁即系我亦都有我自己嘅一个资金嘅安排啊，或者系我自己一个洗费啊嘅安排咁、样样嘅。咁我当时咧就系、基于余额而去打赏咗呢个十蚊。
1: 其实卡图系咁理解，即、就、系、是、我对呢件事嘅理解，即、系包括我哋今日讨论呢个话题，无论你钱银，即、系只要你系额外嘅，
0: 系
1: 打赏。想俾佢嘅，无论你嘅数值系多少，其实都系即系对于呢个司机啊，或者对于呢个外卖员嚟讲，系你值得拥有嘅，
0: 系
1: 因为系你嘅付出、你嘅真诚同埋你嘅诚信，打动到你嘅顾客，
0: 冇错，
1: 系啊，所以我感觉即系呢件事咧，唔在于你个数值嘅多少，而在于你提供嘅呢个服务系咪有用心呢两个字喺里面。
0: 冇错，同埋咧就即系我自己嘅一个睇法啦吓。呢位嘅顾客咧，我哋讲翻咧就系今次嘅呢、这个外卖员咧，就系即系紧急送药啦咁样。咁啊呢位嘅顾客咧就打上咗50蚊嘅呢件事啦。我觉得嗰个顾客咧系愿意去进行一个打赏咧。我觉得另外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呢位外卖员唔会因为话你赶你急住要、我要去进行一个嘅即係比较叫做系比较赶嘅一个操作啦、而提前向你索要啊。
1: 係啊。
0: 即係唔系话啊我接到呢个订单然之后你搵我嘅时候啊你咁赶啊咁赶你要加啲钱喎、啊。嗱冇呢项操作啊呢个外卖员系冇呢项操作
1: 的。
0: 係啊。咁佢纯粹呢就系、即係听到你急嘅时候呢亦都急佢所急啊。
1: 其实就系一种换位思考啊嘛。即係你换个角度嚟諗啦喺佢嗰个位置啊系咪先。
0: 冇错。
1: 我哋睇到我哋嘅花生我哋嘅佛山家下我哋嘅微观天下我哋 嘅板块咧，已经有朋友喺度留言啦。邓基咧就话：我觉得个顾客咧唔应该打赏之后发到网络宣传。咁啊，顾客打赏50蚊已经唔少噶啦。
0: 系
1: 咁啊，一个外卖跑腿一日嘅流水大概系300蚊左右，扣完每日嘅洗费咧，大概系200蚊。顾客打赏嘅。

0: 50蚊咧，已经系呢个小哥哥两个钟头嘅流水。哇，你好清晰、啊，邓基。
1: 系啦。
0: 啊，系咪做过 research 啊？
1: 即系我想讲一样嘢咧，我觉得邓基咁样去评论咧，无论佢话佢多或者少。都是有理据的。
0: 冇错。
1: 即我觉得是我们的网友呢是需要有这些的支撑去进行一个的即是叫做评论咯。无论你的评价它是多与少都好啦，我觉得这个理据呢是充分的。
0: 理性一点咯、嗯、即是理性一点去看待这些事件啦。咁要多啲黎维维维就话啦，一般我都会打赏外卖小哥两蚊鸡俾佢哋买返支水。啊真系喎、哦、而家天时暑热系吧、
1: 嗯、
0: 啊几好喎、哦。
1: 是啦，咁我都曾经有一次呢就试过请个外卖哥哥咧就饮咖啡嘅，系我自己落错单啊，点咗两杯，然之后咧佢就即系搵唔到嗰个地方啦，就打电话俾我，咁、哦、然之后咧我见到，诶、欸、你系咪送错两杯嘅？跟住佢话唔系两杯、啊，跟住就吓咗佢一跳，佢以为佢自己攞错货，
0: 攞错单
1: 系啦，咁啊于是咧我即刻攞个订单出嚟一睇咧，诶、欸、真系两杯、啊，跟住我就话，诶、哦。欸啊！呢、這个小哥哥，你饮唔饮咖啡噶？跟住佢望住我定咗一定。我话如果你唔介意嘅话，我请你饮一杯咧，因为我落错单啦。
0: 嗱，由此可见咧，卡图系一个同理心好强嘅人嚟嘅。
1: 啊，我会觉得佢哋好辛苦嘅。
0: 系啊，真系、
1: 啊、即系会系嗱、啊。首先一样嘢咧，就系大热天时咧，就去送外卖咧，就真系会即系唔简单嘅吓，真系唔简单。我自己舒舒服服咁喺度等呢个外卖咧，其实系真系，我觉得应该系去多啲体谅啦、
0: 嗯。
1: 当然啦，呢个商户嘅吓，呢、這个绝对系商户，
0: 真系商户
1: 嘅。系啦，咁呢、這个外卖小哥咧，亦都要即系照顾好顾客嘅嗰啲饮品食品先得啊！因为我都曾经遇到过咧，就唔系太负责任嘅外卖小哥嘅。咁、哦、当然我哋费事讲佢啦吓啊！咁我绝对相信咧，佢亦都会有一啲嘅事情咧，先会导致到佢咁样做嘅、
0: 嗯。
1: 但系呢样嘢真系相互嘅，你先释出善意咯，无论系边一方都好啊吓。包括咧就系、是、今次嘅呢位顾客啦，即、就、系、是、买药嘅呢位顾客啦，先释出善意就系话我比较赶啊。我会加啲钱嘅，你可唔可以快啲呢咁样咁呢、
0: 嗯
1: 啊、个亦都系佢首先释出咗善意先咯。
0: 系啊，我记得以前由细到大家听得好多啊，特别系三色台啲戏入边经常会有啊，施比受更有福啊。呢句说话咧，大家真系可以先去咀嚼下、消化下吓。
1: 冇错、嗯，好，我哋先去广告下，会升一蚊，转头翻嚟继续节目噶。
2: 国内焦点，
3: 世界大事，
2: 用顺德视角
3: 共读天下风云，
2: 微观天下，全球视野。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52。
5: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6: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7: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在铺头开始忙碌了。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8: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7: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0: 听901真系得。

0: 聚焦顺德身边事，放眼全球大视野。
1: FM 九零点一，微观天下。
2: 好，咁我翻嚟微观天下环节啦吓，咁今日咧讲到一个话题咧，就系喺近段时间啦吓，咪都有一件嘅事情咧，就引起咗网络上边嘅一个讨论嘅，咪就系讲到咧有顾客咧就喺呢一个嘅外卖平台上边咧就落单咗一个嘅白蛋白，就屋企人咧比较急需要去进行一个注射啦，咁啊即系危及到一个生命嘅，咁啊呢名嘅外卖小哥咧就知道咗系呢一个嘅即系关乎到生命嘅啊一个嘅。药品之后咧，佢就俾系统预估嘅时间咧提前咗14分钟咧就送达咗。啊，呢名顾客亦都系即系打赏咗佢50蚊，并且咧就拍咗个视频咧就发上网，就系话要多谢呢一位嘅外卖小哥嘅。
3: 系啦，
2: 呢个视频咧亦都成为咗呢名顾客被网暴嘅一个根源吓。就有网友就话：喂，你50蚊系咪少得啲咧？咁样
3: 即系变咗顾客好满意，小哥其实都好满意。
2: 系，
3: 只不过就系网友非常之唔满意。
2: 系个别网友唔满意。可能未达到佢嘅一个即系金额咯。其实我喺度即系尝试去想象咧，如果呢个额度再提升一啲嘅时候咧，会唔会又引嚟另外一种嘅唔满意咧？
3: 啊，系咯，
2: 就系咯，打赏咁多做咩啫？啊，喺度晒命，即系会唔会又变成咗咁样咧？其实我系个顾客咧，都好难做嘅。
3: 嗱，啱先我哋阿邓基都已经喺我哋嘅佛山家个 app 嗰度留言都讲啦，即系按照流水计，呢、這个50蚊咧。真係已經唔少嘢㗎啦。嗱，我哋再睇返件事啦，客觀嚟描述啦，即係呢個外賣小哥叫張瑞元吓，呢個小張哥呢佢就自己講啦，自己平時呢跑單呢日均嘅收入就真係200多，嘩鄧基你真係 model 數一熟呀。嗱，呢一單嘅配送費呢16.7元，外加50蚊打賞，合計係66.7元，咁已經係頂得上佢小半日嘅收入㗎啦。咁为咗澄清事实啦，呢个小张哥呢喺自己嘅账号就发帖啦，就还原成件事嘅经过，佢仲帮呢个当时嘅顾客去发声，佢话呢个顾客睇到之后呢都通过私信去联系佢啦，再继续发红包去感谢谢意嘅。咁但係今次呢佢就冇收㗎啦。咁佢而家呢就觉得啦，即係特别希望呢一场风波可以尽快平息，俾顾客一家呢可以恢复正常生活㗎。
2: 呢个事件咧，亦都即系过去咗几日啦吓，咁但系咧就似乎呢个讨论咧仲喺度继续紧嘅。咁喺呢个嘅平台上边啦，其实即系关于话呢件事两边啦，两边亦都会有即系唔同嘅一啲睇法嘅，甚至咧即系两边系包括边啲咧，就系、是、即系支持呢一位嘅顾客嘅一个做法嘅，另外一边咧就系、是、反对啦，系觉得即系仲系觉得呢一个嘅顾客咧打赏得比较少啲嘅。当然亦都有第三部分嘅一啲网友咧就话，其实你呢个顾客系咪唔应该将呢件事发上网咧咁样？咁我又觉得又真系好激气嘅，即系你话将呢件事发上网咧，其实真系我嘅自由嚟嘅。嗱，我要去透过网络呢种方式咧去表扬呢位外卖小哥啦，
3: 系啊，好过印感期啊嘛。
2: 啊，又或者我冇办法联络到佢嘅嗰个外卖站嘅负责人去进行对佢一个表扬，
3: 系咯。
2: 咁我唯有系透过网络啦，系咪？透过网络，
3: 因为够快啊嘛。
2: 系啊，咁而且再加上咧，就系可以广泛传播啊嘛。
3: 系啊，
2: 咁可以透过呢种咁样嘅方式咧，俾佢嘅即系上司又好啦，或者系外卖站嘅负责人又好啦。啊，如果可以睇到嘅话咧，对佢进行一个嘅鼓励啊，甚至系奖励，咁啊更加之好，系咪先？
3: 系咯。
2: 咁而家就变成咗，你顾客去将呢一件事发上网嘅时候咧，你系要即系必定要接受呢个网络嘅批判啊，咁样似乎系形成咗一个咁样嘅，我觉得系即系相当之歪曲嘅一个思想。系
3: 好人好事俾人哋扭曲咗，
2: 系
3: 啊，即系做好事嘅嗰个人咧又好受伤，同埋即系俾人哋。施予呢个更好嘅呢个好意嘅嗰一方，受嘅嗰一方又都更受伤。
2: 冇错。
3: 何必呢？
2: 嗱，咁我哋睇翻咧，其实即系喺呢件事上边啦，我哋可以即系更加狠啲咁讲啊，系一啲嘅网友咧主动企喺一个道德嘅高地啦，去帮人哋划定一条
3: 上帝视角，
2: 系啦，善意嘅合格线啊，呢个善意嘅合格线咧就关乎到呢一个嘅50蚊究竟系咪巨款啦。即系当你系觉得呢个50蚊咧，
3: 系啊，我对于我嚟讲50蚊系巨款嚟嘅，
2: 系啦。

0: 嗱，咁可能會覺得啊，佢已經係達到咗呢個善意嘅標準啦。咁當你覺得啊，呢個五十蚊不算什麼，但係未必自己攞得出嚟啊，嗱，呢個係前提。咁就要將呢個嘅叫做係批判嘅責任咧，就全部落曬去呢個嘅顧客身上啦，即係將。呢、這个顾客系承担呢个批判嘅责任嘅，因为你五十蚊俾得太少啦，咁样。
1: 嗯，我有一句说话咧、要赠俾呢啲键盘侠，这样子真的好吗？
0: 嗯，
1: 系咪先？你思考一下。
0: 系啦，咁即系变咗系而家我哋去对一啲嘅好人好事咧，去进行一个表扬嘅时候咧，我哋仲要应付呢一啲嘅键盘侠嘅时候，哇，真系几攰咧！慢慢嘅话，会唔会即系都会磨灭咗我嘅一个兴致咧，或者系我自己嘅对于话网络呢种方式嘅一个选择咧，咁样。
1: 系啦，欢迎大家继续喺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我哋嘅板块入边留言吓。咁、由于时间关系，今日顺德早晨就到呢度啦。本次新闻主播卡图文婷，责任编辑红梅。編審徐冠豪，節目監審葉劍星，多謝你嘅收聽。
2: 佛山人民廣播電台，順德廣播。
3: 901，敬請各位對時，
4: 北京時間9:00。
5: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6: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阴天间多云，有大雨，气温25到29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75%到95%，吹东南风2到3级。8月8号，顺德客运站2.0版本 Echo 后巷将迎嚟明日派对，现场涂鸦、电音巴士、车尾市集各种活动将会轮番上阵。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去了解一下。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7: 新闻日日如是，
8: 观点总有不同。
7: 神不公谈世界。
9: 佢最近广州一间服装公司的一条通知，在社交平台上边就引发关注。通知社名：假期到冷，有啲员工带细路仔嚟工厂，到印树部做好登记之后，细路仔可以喺一楼饭堂饭，有空调有电视，嚟两个月可以免费喺饭堂食饭。佢嚟间一年一度嘅暑假就已经开始噶啦。好多留守细路仔离开咗学校，纷纷嚟到父母打工嘅城市，开启短暂团聚嘅暑假生活。一家人得以团圆，本应该系一件开心嘅事情，之但系唔少外来务工父母却心里边非常之烦恼。白天需要上班，根本冇时间照顾细路仔。啲细路仔独住楼喺出租屋里边，就存在安全隐患。大到工作场地，又影响生产暗藏风险。细路仔嘅看护难，就成咗好多打工父母挥之不去嘅一块心病。佢哋一件服装企业嘅做法，就非常之好咁样化解咗你啲细路仔嘅看护问题，不失为两寸气美嘅暖心举措。一方面，细路仔有咗安全嘅活动场所，打工嘅父母唔使上班嘅时候牵肠挂肚，能够全身心咁样投入工作。而另一方面呢，企业主动体恤员工嘅现实难处，传递人民关怀，拉近咗企业同员工之间嘅距离，增强咗员工嘅归属感同埋认同感。佢当然啦，开辟活动区域，安排人员看守，承担饭餐嘅开支，企业势必增加一定嘅经济成本。之但系另一份投入大力嘅正向价值系显而易见嘅。佢当然啦，善待另一批细路仔，唔能够只依靠少数企业自发行动，工会组织积极搭建平台，引导更加多企业参与入嚟，社区街道整合资源，开设公益暑期托管班，分担企业压力，呢啲做法都应该做嘅。 唔少地方嘅村委会、居委会敞开大门，依托村居设立暑期托管班，联动本地大学生为村里边嘅儿童提供志愿授课、作业辅导等嘅公益服务，守护细路仔充实快乐咁样过暑假。嗱、啊，好就喺勒楼咁，勒伯村就利用旧尖峰改造性嘅文化活动中心，开设咗名为“感受佛山快乐圣长”嘅暑期夏令营活动。使村里边居民以及外来无工人员嘅儿童有一个好去处，小小嘅暑假托管班承载嘅系万千家庭嘅美好期盼。当越嚟越多嘅企业村居愿意善待小候鸟，呢句唔单止能够使漂泊嘅细路仔拥有安心嘅假期，而且亦能够使千千万万外来无工者感受得城市同埋企业嘅温暖。佢当然啦，呢句亦能够引发无工人员嘅反哺效应，为企业凝聚人心，从而促进企业更加好咁样发展。呢句系一举两得嘅。
10: 顺德公谈世界，
9: 讲完转数，轻巧转数。
11: 901交通消息。
12: 好啦，时间嚟到9:05，同大家更新一下我哋嘅交通路况。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方向咧系慢紧嘅，轮桂路安里特大桥往轮滘方向咧车仔比较多，龙洲路江村桥往轮滘方向咧相对比较立落嘅，士板路段双向咧都系放紧慢镜，高湛大桥往杏坛方向咧车仔比较多啊，亦都系需要你俾多少少耐性嘅。高速方面呢，广肇高速横江立交往肇庆方向呢是慢紧的。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呢都是车仔比较多，相对立落少少。好啦，咁今节嘅交通消息先更新到呢度。我哋稍后再见，祝你一路平安。
1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13: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14: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三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13: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14: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13: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14: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13: 好啊，点报名啊？
14: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15: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1: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14: 8月4日，轮滘街道办事处上线，将就轮滘嘅政务服务，特别系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同城市管理。 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6: 我是伦教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杨浩云，欢迎你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汉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17: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政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8: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感潮感造，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12: 早晨，早晨啊！啊，时间嚟到9:10啊，正式开始我哋朝朝得食嘅节目时间。你好嘛，我系欧俊广广仔啊。嗱，节目开始嘅时候咧，想问大家先一个问题啊，问下大家先嘅，就系、是、你哋有几耐系冇坐过呢个巴士咧？即系公交车啊。如果咧嗱，你系一个土生土长嘅一个顺德人嘅话咧，或者你嚟咗顺德已经生活咗好多年嘅，咁你一定咧会对一个地方系特别之有记忆嘅，就系边度咧？就系顺德客运站啊！嗱，20多年啦吓，嗰个地方咧，我哋系曾经拖住一啲行李箱啊，拖住呢个大箱细箱嘅去赶大巴，系嘛？喺呢个候车厅里面去等车啊，喺呢个售票窗口前面排队啊，去等买票啊，甚至咧谂翻起我自己咧，当年读大学嘅时候啊，亦都系大包细包咁样吓，去到客运站去等车啊，去翻学啊，或者放学翻嚟啊，去到呢、這个客运站嗰度再转车吓，真系承载住好多人嘅一个青春啦、啊，同埋乡愁嘅吓。咁但系咧嗱，而家咧呢个地方咧有一个消息吓，想同你讲嘅就系咧，佢已经系变咗啦啊，唔系拆咗，系变咗，系爆改啊！嗱，顺德文旅集团咧就将佢系盘活升级啦，保留客运功能嘅同时咧，亦都系释放出40,000平米嘅一个嘅空间啊，打造成一个咧全新嘅一个文旅啊文商旅综合体啊，个名咧叫后巷咁样，唔知大家有冇去听过呢个名咧吓？咁而且咧嗱，喺8月8日啊，即系下个星期六下午嘅3:00到夜晚嘅9:30吓，呢、這个 Erco 后巷要搞一场明日派对啊，邀请所有对呢个顺德客运站系有故事嘅、有情怀嘅人咧，一齐去上车啊！咁呢个 party 有啲乜嘢好玩呢下面呢同大家去介绍一下。咁首先呢佢嗰度呢会有呢个大湾区首个嘅涂鸦巴士。咁邀请咗呢10位嚟自大湾区各地嘅一个涂鸦嘅艺术家啦，现场对3部嘅巴士进行全车嘅喷绘啊。咁你可以呢亲眼睇住一部普通嘅公交车系点样被呢个涂鸦变成咗一件嘅艺术品㗎。咁除咗有呢、這个涂鸦巴士之外咧，仲有呢个电音巴士啊！佢哋将其中一部嘅闲置嘅巴士咧，改装成为移动嘅舞池啊！邀请3位嘅 DJ 咧现场打碟啊！咁你可能咧，琴日佢仲系一个通勤嘅一个班车啊！听日嘅话咧，佢就变成咗一个狂欢嘅一个舞池啊！咁你可以谂啦，喺巴士里面蹦迪嘅话，唔知道大家试过未咧吓？好啦，跟住仲有一啲情怀嘅嘢吓，怀旧嘅嘢就系、是、呢个车站嘅故事会啦，同埋一啲怀旧嘅照片展吓，佢哋咧会将呢个候车亭1:1咁样去还原，再刻上我哋顺德嘅一个车站地图啦，仲会展出收集到嘅一啲历史嘅一啲相吓，咁你可以喺现场咧留低你最熟悉嘅一个标记啊，一边去逛下展啦，一边亦都可以喺度讲下故事啊，留低下你啲一啲珍贵嘅一个回忆咁样㗎。 咁同步仲有一个巴士嘅主题比赛啦，即係例如呢个追公交大赛、侧方停车比赛啊。嗱，呢啲听起身呢就好好笑啊，但係玩起身呢保证你非常之上头㗎。咁当然啦，除咗係有睇嘅有玩嘅，少唔到嘅係乜嘢，少唔到嘅就喺顺德一定係要食啦，係咪有呢个美味嘅餐车啦，现场啊有轻食嘅、烧烤嘅、汉堡、薯条啊、蒸羊啊、茶饮啊，食饱呢先有力气去蹦迪㗎嘛，係咪咁所以呢就可以即係过到去啊，你唔需要担心话哎呀饿住肚过去啊，就係、是、要饿住肚过去啊，一边食一边玩咁先有意思㗎。嗱，八月八号啊，带上你嘅故事，一齐去到呢个后巷去睇下呢个图画啦，去巴士蹦迪啦，去睇下一啲老嘅相啦，食下餐车美食啦，你会发现咧，嗰一个曾经只系负责送你离开嘅呢个车站咧，而家竟然系变成咗一个吓可以令到你留落嚟嘅一个地方吓。嗱，再同大家讲讲吓时间吓，活动时间系八月八号，即系下个星期六嘅下午嘅三点到夜晚嘅九点半啊。地点咧就喺我哋顺德南国中路吓57号呢个后巷啊，原来嘅顺德客运站嘅呢个中央广场呢度吓。咁入场都会有指引嘅吓，如果你揸车嘅话咧，可以从呢个5号门进入啊，行人嘅话咧，即系你行路过去嘅话咧，可以从呢个2号门进入嘅。咁啊嗱，呢个班车系驶向明日啊，但系派对咧系不止明日嘅，8月8号啊，我哋不见不散。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1: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3: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7: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2: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8: 好多人都熟悉厄尔尼诺呢个气象名词，但未必真正清楚佢嘅成因。但我哋咧都能真切咁感受到佢带嚟嘅影响。极端强降雨天气频发，多地遭遇严重嘅水患。身处顺德嘅我哋啊，喺力所能及帮助受灾同胞嘅同时咧，亦都应该从呢场极端天气当中总结经验，吸取警示。持续的水浸会令到很多地区的 4S 店和二手车展厅都遭受重创。近期如果打算入手新车或者二手车的朋友，买车之前就要多查询到底你的车的来路在哪里，要避免风险车影。顺德整体气候可谓风调雨顺，但是即便是这样，今年的上半年我们应该记得至少不止一次，我们都遭遇了落冰雹的强对流天气。落冰雹会令到车辆的漆面受损，而经过专业的修复，普通消费者根本是没办法辨别的。所以商家口中的原版原漆不一定就真的没有整过的吧。除此以外，外地还有大量受水浸问题的车辆，他们都不会凭空消失的，最终都会流入市场。买车的道理和日常消费是一模一样的。你看看市面上，其实几蚊一斤的猪肉又有，二十几蚊一斤的新鲜猪肉也都有，这个品质就是天差地别。到底你能不能够分别呢？这个其实是好考消费者的鉴别能力的。顺德成为世界美食之都，核心原因是本地的餐饮从业者坚守底线，诚信经营。讲返汽车行业啦，顺德本地正规嘅车企呢，其实同样有咁样嘅经营初心嘅。佢哋同我哋驾驶901深度合作，全程接受媒体监督，坚守品质至上嘅原则，深耕长久口碑，要做良心生意。但係好多嘅消费者喺买车嘅时候呢，就会发挥自己嘅小聪明，執着于全网比价，贪图便宜。嗱，正是这一份只看价格不看品质的心态，就会令到大量的修复车、水浸车就有流通的可乘之机了。各位一不小心就会买到问题车辆，踩中消费大坑。
2: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9: 愿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10: 系啦，咁嗱，头先咧就倾完咗吓我哋嘅呢个顺德客运站嘅呢个明日派对啊。 时间咧就喺8月8号啦，下个星期六嘅下午3点吓，到夜晚嘅9点半啦。系咪听咗之后咧，都有一种冲动啊，就系想去啊，想去玩啊，想去癫翻一轮咁样啊？咁但系咧，我讲一句说话，可能你唔好啱听嘅，就系咩咧？唔知道咧，你而家嘅呢个身体可唔可以支撑得起吓？系呢个由早蹦迪到夜晚嘅嗰一种精力咧吓？其实咧，好多人自己心里面都心里有数噶吓，即系唔好话蹦迪啊，落班翻到屋企咧喺沙发上面啊，一瞓嘅话都其实真系唔想喐噶吓。特别到周末嘅时候啊，瞓嘅话可能有时瞓到中午，但系咧仲系觉得个人好攰嘅。咁平时嘅话咧，可能系日头就靠呢个咖啡去续命啦，夜晚咧可能明明即系眼瞓到咧个眼皮都打晒胶嘅，但系咧仲系唔舍得放低手机，一定要擦到即系实在只眼系睁唔开咁样先肯去瞓觉噶。你觉得自己吓系可能系啊仲 OK 吓，但系咧仲 OK 嘅呢句说话咧，即系啱啱好系我哋咩咧？可能就真系我哋身体发出嚟嘅一个好低调嘅一个警报，系话到俾你知咁样嘅吓。咁所以咧，今日同大家倾翻个话题啊，就系话你有几耐咧系冇认真咁样关心过自己嘅身体咧吓？下面亦都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吓我自己嘅身边嘅一个真实嘅案例啦吓。我自己咧有一个朋友，大概系40岁左右啦，即系身材嘅话咧唔系好肥啊，亦都唔系好瘦。平时嘅话唔食烟唔饮酒噶啦吓，每个星期咧都会打2-3次波嘅。呢个体检报告咧，从来啊之前嘅呢个体检报告从来都系冇箭头嘅。咁啊，但系咧。佢有一个问题就系咩咧？系特别容易攰啊！日头嘅话咧就好难起到身啊！日头起身咧仲难过叫佢做乜嘢啊？中午嘅话咧食完饭咧就一定要瞓翻一阵嘅吓，一定要。如果唔瞓嘅话，下昼系基本做唔到嘢嘅。好啦，到夜晚嘅话咧，瞓喺床上面啊，又瞓得唔好吓。佢一直以嚟咧都以为自己系呢个亚健康，系工作压力大咁样去导致吓，所以就睡眠质量差啊咁样，一直都以为系工作压力大嘅原因。咁啊拖咗1年多吓，系冇去体检嘅。咁后来咧就觉得唔系好对路啦吓，所以咧就去挂咗一个内分泌科，结果一查出嚟咧。就系乜嘢咧？就系呢个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咁呢种病咧系一种非常之善于伪装嘅一种病嚟噶吓。早期嘅症状咧系疲劳啦、啜睡啦，同埋呢个精力下降啊，冇乜精神咁样嘅。咁啊，医生同佢讲啦，如果你再迟半年过嚟去检查嘅话咧，可能就唔系单单话食药可以解决到问题咁简单噶啦吓。咁呢个朋友呢后来都同我讲啦，佢话即係自己呢係从来冇諗过自己会病嘅，身体呢一直其实喺度发出緊一个讯号，就係攰攰攰，一直咁样其实同佢讲，只不过佢自己呢係冇留意得到。咁所以呢其实如果你觉得自己身体系仲 OK 嘅，咁仲 OK 其实唔系代表你仲系健康啊，或者系冇大病，亦都唔等于你系冇隐患嘅，好多病呢早期嘅唯一嘅症状就系咩呢？就系攰啊，一直都觉得攰啊，一种讲唔出口嘅一种攰啊。咁点样先可以听得明我哋身体讲嘅嘢呢？系凭感觉定系靠估，定系靠上网去自己去查下呢个症状啊 ，AI 一下咁样咧吓，露下呢啲其实都唔靠谱嘅吓，唯一靠谱嘅系咩咧？唯一靠谱嘅就系科学嘅检测，就系体检吓，可以为我哋嘅身体咧做一个信号嘅翻译，将一啲模糊嘅平时我哋觉得嘅攰啦、眼瞓啦、冇精神啦，翻译成为一个具体嘅一个指标啊。你到底身体系缺营养啊，定系？内分泌失调啊，定系其他问题吓、啊？睇咗之后咧，就会知道噶啦吓。咁点样去检先安心又实惠咧吓？今日同大家推荐嘅一套啊全民体检嘅一个套餐，呢一个套餐嘅话咧，唔系随便去推荐俾大家嘅吓，系经过。

项目有几实在呢，同大家去介绍一下。首先呢，有呢个高端嘅螺旋 CT 胸部扫描，精准咁样去排查我哋炎症啊咁样。咁筛查精准度系远超普通嘅一个胸片嘅吓。咁仲有全套嘅男女分区嘅彩超啦，涵盖腹部啦，我哋嘅颈动脉啦、乳腺啦、子宫附件啦、前列腺啦，仲有血管啊、呢个脏腑啊、生殖系统都系一步查到位嘅吓。咁当然仲有呢个胃肠方面嘅吓，胃肠方面嘅配备碳13嘅呼气试验，无痛筛查呢个幽门螺杆菌。不过呢就要提醒一句吓，如果係要检测嘅话呢，记得检测之前一个月唔好去食消炎药。咁呢个心脑血管方面呢，有静态嘅心电图再加心肌标志物五项双重进行守护下，仲有七大嘅肿瘤嘅标志物筛查啦，覆盖多类嘅高发肿瘤下，实现早筛早防嘅。咁仲有一啲基础嘅检查都係一应俱全嘅，例如血常规啦，呢、這个肝肾功能啦、血脂啦、血糖啊呢啲，再搭配埋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查睇下，仲有人体成分嘅检测。咁已婚女性嘅专属升级呢个妇科啦、白带啦，同埋 TCT 宫颈筛查吓，有效咁样去预防宫颈病变嘅。咁仲有一个好贴心嘅一个增值服务，就係咩呢，好几个啊，有免费嘅静脉采血啦、中医脉诊啦，仲有中医摸骨调理啊。咁体检之后呢，仲会提供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一个一对一嘅专家报告解读嘅一个服务啊。呢一点呢真係要讲多两句嘅，因为其实真係嘅，每一日都讲㗎啊，检查报告嘅话呢，呢个体检报告好多人攞到手之后呢都係蛇面懵㗎啊。因为呢指标系有高有低有低嘅，咁箭头都系有上有落嘅，咁到底严唔严重呢，自己真系唔知㗎吓。有时可能真系有啲人检查完之后又冇医生帮佢解读嘅话呢，可能自己真系要上网或者 AI 咁样去查返圈。但系呢你查呢啲嘢呢，真系可以讲系越查越慌嘅个心吓。咁所以呢，第一健康做嘅就系咩呢，请专业嘅医生用一啲你听得明嘅一个说话去解释清楚，同你讲边个指标系意味住啲乜嘢，边个系应该要重视嘅，边个就唔使惊嘅。咁你听完之后呢，相信你自己心里面呢都会定好多啦。咁医生仲会为你出一份嘅你照住做就 OK 嘅一个健康嘅调理方案啊。咁你大家都可以放心啦，即係检查完之后帮你解读，解读完之后帮你出一个方案啊，等你可以按住呢个方案去做嘅话，就可以合理咁样去调养自己嘅身体啦。咁呢个体检嘅套餐呢，仲会送营养早餐啦，同埋三小时嘅一个免费嘅停车啊，体检嘅体验贴心又周到啊。嗱，788一餐饭嘅钱，换嚟嘅就係一次全身性嘅年度嘅一个筛查啊，俾自己、俾家人或者係俾我哋嘅爸爸妈妈一份踏实嘅一份安全感啊。好啦，咁点样预约呢？嗱，想预约嘅朋友呢，听清楚啦，可以添加我哋招招得食小助理阿招仔嘅微信，可以记一下呢个号码 180-2818-0609, 听清楚啊 ,180-2818-0609, 加嘅时候呢记得要备注健康体检啦喂。记得啦，一年一度嘅体检呢係真係少唔到㗎，善待自己善待屋企人啊。

系啦，咁睇到咧，我哋佛山家 A P P 啊，我哋花生板块超超得色嘅留言板咧，好多朋友过嚟打卡吓、啊，有顺德李生啦，每日都系常规呢个时间啦、啊、打卡嘅吓、啊，大家早上好吓、啊，有午后阳光啦、啊，淘淘的流水声啊，仲有猪猪啊，跟住仲有嗰度啊，有佛山人在佛山打工，跟住仲有呢个平凡啊，感谢大家嘅一个支持啊，每一日过嚟打卡吓、啊，令到我哋咧每一日做节目都有。都咁有精气神啊，都咁精神啊，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有一个精精神神的一天啊。

0: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欢迎光临，
2: 真的多谢晒你啊。
1: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2: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3: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4: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5: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6: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2: 各位，你有冇发现呢？依家身边好多人都鍾意叫自己做脆皮啊。唔系脆皮雪条啊，系脆皮状态啊。廿几岁挨夜挨到呢心慌手震。三十几岁呢体检报告唔敢打开，因为唔识解读报告。四十几岁血脂血糖慢慢向上升。好多人一讲到体检，第一反应就话好麻烦啊。第二反应就话我都冇嘢。冇嘢即系冇病啦，但系咧，事实话俾我哋知，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呢啲嘢咧，佢又唔痛，又唔痕，又唔会扭计，就好似隐形人咁潜伏喺你身体入边。等你边一日觉得唔妥啦，佢可能已经将你啲血管咧塞得七七八八啦。所以咧，我想讲个比喻吓，体检就系帮我哋嘅身体装一个警报器，佢可以令你提前知道身体边一度漏电、边一度飙烟、边一度应该整下啦。几百蚊可能是一餐饭、一件衫的事，但是一年入面呢，可能冇边几百蚊花得比体检更加值啦。咁点样检先安心又实惠呢？嗱，今日介绍俾你嘅呢一套全民体检套餐，系我哋朝朝得食精挑细选过嘅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分为男女专项筛查，男性43项，女性43项，已婚女性是升级版，有46项全面筛查，原价2000多元，依家专属优惠只需要788元，即刻帮你悭咗1000多元。嗱，呢个项目有几实在呢？我同你画几个重点，你即刻明噶啦。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精准排查胸部结节炎症，筛查精度远超普通胸片，全套男女分区彩超，涵盖腹部、颈动脉、乳腺、子宫附件、前列腺、血管、脏腑、生殖系统，一次查到位。肠胃方面呢，配备碳13呼气试验，无痛筛查幽门螺杆菌。不过提醒一句，检测呢个项目之前呢，一个月都唔好服用消炎药。心脑血管方面，静态心电图加心肌标志物五项双重守护，仲有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覆盖多类高发肿瘤，实现早筛早防。基础检查一应俱全，血常规、肝肾功能、血脂、血糖搭配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查体，仲有人体成分检测。嗱，已婚女性专属嘅升级啦，妇科、白带、TCT 宫颈筛查呢啲都有，有效预防宫颈病变。更加贴心嘅系增值服务，免费静脉采血、中医脉诊、中医摸骨调理，体检之后仲提供一对一专家报告解读。平时好多人呢喺公司体检攞到份报告呢，睇到一头雾水，因为啲指标有高有低，箭头潮上潮落，究竟严唔严重呢？上网搜一搜，越睇就越腾鸡。而今次呢一个健康体检，第一健康做嘅呢，就係请专业医生用你听得明嘅说话解释清楚，边个指标意味住乜嘢，边啲应该重视，边啲唔使驚。听完啦，成个人就明晒噶啦，仲会帮你出翻一份照住就可以做嘅健康调理方案，唔系嗰种话边个都啱用嘅，而系真正属于你嘅。嗱，今次呢个健康体检啦，我哋仲争取咗赠送营养早餐，3个钟头免费停车，想开车去又得，想搭地铁去又得，搭地铁都可以到嘅。体检体验贴心周到，788元一餐饭嘅价钱，换嚟一次全新嘅年度筛查，啱自己，啱屋企人，更加啱长辈啊！想帮自己、帮屋企人、帮长辈预约嘅朋友咧，可以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18028180609，记住呢一个微信18028180609，了解详情。记得要备注健康体检，一年一体检，健康常相伴，善待自己，先系生活最好嘅底气啊！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金易。
4: 放下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7: 好啦，继续翻嚟啊！嗱，一到呢个夏天咧，其实咧，唔知道大家吓屋企里面咧，有后生嘅，有几十岁嘅，大家会唔会有一个经典嘅一个争论，就系咩咧？即系后生嘅话咧，恨不得咧24小时都系开住冷气吹住嘅吓，但系老一辈咧就话，哎呀，吹呢个冷气嘅话咧伤身啊吓，佢系宁愿咧泼下扇啊，或者系打开部风扇吹下去死顶咁样噶。咁啊，究竟边个更加有道理咧吓？咁最近嘅话呢就研究下多项嘅研究系俾出咗一个明确嘅答案嘅，就系长期咁样去顶住呢个高温嘅话呢，伤害可能系远比我哋想象中要大喎。咁顶住呢个高温嘅话呢，其实系有四个代价嘅。咁我哋先听听啊。第一个就咩呢？加速衰老啊。高温累积暴露量上升嘅话呢，系会推高个体生物学年龄啊，影响程度呢系堪比长期食烟饮酒嘅。哇，好严重喎、原来啊。咁第二个呢，就是、诱发呢个代谢紊乱啦。长期处于33摄氏度以上嘅环境嘅话呢，腹部嘅脂肪会更加容易去堆积嘅。咁久而久之呢，就会削弱呢个脂肪代谢嘅能力嘅。咁第

0: 三个系咩啊？增加中风嘅风险，哇！呢个好严重啊！高温下咧，身体会将大量嘅血液系调去体表散热嘅，咁啊，脑部供血减少，出汗多，又嚟唔切去补水嘅话咧，我哋嘅血液就会变得黏稠啊，容易形成呢个血栓。咁啊，第四个就系咩咧？损伤认知能力啊，长期处于高温环境嘅人咧，会更加容易系呢个注意力涣散啦，反应会变慢嘅吓。咁啊，嗱呢四点嘅话咧，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哇，即系估唔到吓呢个影响咁大嘅吓，所以都系开冷气好吓。夜间高温咧就会更加危险啦，即系适合瞓觉嘅温度系24到25摄氏度嘅吓。咁啊，夜晚嘅话温度太高嘅话咧，入睡系会比较困难嘅，同埋会导致我哋睡眠会变浅，第二日起身咧个脑啊仲系懵嘅。咁啊，对于老年人啊、小朋友啊、人妈妈啊，或者系有慢性病嘅人嚟讲咧，呢个风险系会更加高嘅吓。咁即系讲到呢度咧，空调吓应该开仲系要开嘅吓。咁啊，记得啦，几个嘅呢个空调嘅开法啦，唔伤身又可以悭电嘅。咁啊，点样咧吓？我哋可以巧妙咁样用呢个除湿嘅模式嘅。我相信最近咧，大家应该都听得比较多嘅吓。呢个室温咧降咗之后，但系如果你感觉空气仲系比较黏稠嘅话，咁啊，你可以换成呢个除湿嘅模式啊。体感可以量2到3摄氏度嘅吓，但系咧，如果你开呢个除湿模式，单次就唔好超过2个钟啦吓，更加系唔好通宵咁样开佢。跟住咧，大家仲可以设置呢个昼夜嘅温度啦。啱啱翻到屋企嘅话咧，可以短暂咁样开到23摄氏度吓，咁啊快速降温嘅吓。半个钟之后咧，可以调到佢26度。夜晚瞓觉咧，调到佢27到28度啊。咁啊后半夜咧就唔会更加容易冷亲嘅。咁风向方面咧，可以选择呢个风向朝上啦，因为冷气咧系从上面往下走嘅，咁啊凉得快啊，仲唔会话直吹住我哋嘅身体吓，咁大家咧记得吓风向，以后翻到屋企可以试下吓，咁仲要注意嘅咩咧？定时咁样开窗通下风啦，大概2到3个钟左右咧就要开下窗通风10到15分钟左右啦。如果唔系咧，空气太闷嘅话咧，可能会导致我哋鼻塞啦，或者导致我哋嘅呢个喉咙嗰度吓，喉咙定系会比较干嘅吓。咁大家亦都唔好频繁咁样开关冷气啊。如果你系出门嘅时间唔系好长嘅话咧，其实系唔需要关冷气嘅。你可以将佢调高1到2度就 OK 啦吓。关键系咩咧？出门时间唔长嘅情况底下吓，咁样嘅话咧，可以令到压缩机啊，唔使话来回去启动吓，咁反复咁样会启动嘅话，会更加之耗电啊。你情愿着住佢。调高1-2度嘅话，反而更加悭电啊！嗱，咁啊，与其嘅话咧喺呢个闷热嘅环境里面去死顶嘅话，不如啊将呢个温度调高翻1度啊！咁啊，科学用冷气嘅话咧，既健康啊，亦都可以感受呢、这个清凉嘅感觉嘅吓。好啦，咁我哋下面咧先去一下报时，等阵翻嚟继续倾。
1: 愿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0: 北京时间9:48，
1: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2: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3: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4: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5: 我要我要，
6: 算我一个，
7: 算我一个，
8: 我要我要，
9: 算我一个。
10: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3: 哎，别说，我头。
1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5: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

0: 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1: 好啦，继续翻嚟啊！嗱，暑假咧，唔知道大家有冇话去咗边度玩啦、啊，或者小朋友啊报咗啲乜嘢班啊咁样啊？咁好多朋友其实呢暑假开始咗都会去下旅游啦，系嘛，报下团啊，咁样去玩下嘅吓。咁但係呢其实呢你好多嘅其实市面上嘅而家好多团呢都系点讲呢都系走马观花啦系咪呀跟住咁样去行下咁样去走下咁走完之后行完之后游完之后醒返起哎呀做咗啲乜嘢可能真系唔记得呀。咁啊，如果系暑假嘅实践咧，大家唔想走马观花嘅，可以等自己小朋友可以多啲去去感受一下，去体验一下嘅吓，可以落手去做一下嘅吓，等佢咧即系活动做完之后吓，感受完之后咧，翻嚟系好大一个收获嘅吓。咁样咧有一个团系要介绍俾大家嘅，就系咩咧？就系呢个我哋嘅岐黄新火泉岭南药香寻啊，顺德青少年中医药小记者体验活动啊！嗱，呢个嘅活动咧唔系单止话简单咁样去行下馆啊，游玩一下嘅吓，多重嘅一个独家嘅亮点，可以等我哋嘅小朋友一站式咁样去体验嘅。咁啊有乜嘢咧？嗱，有探访广东嘅一个中医药博物馆啦，走入呢一座嘅中药水晶宫吓，化身一日小郎中，沉浸式咁样去触摸千年中药嘅呢个文脉啦，登呢个药王山啦，去体验神农采百草啊，仲有南药寻宝挑战啦，超沉浸式咁样去实景探索吓，跟住咧仲会去走入呢个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去对话中药嘅一个中医嘅一个专家啦，认识陈皮啦、广藿香等呢啲岭南嘅道地嘅药材啊，仲可以近距离咁样去观看智能中药调配机器人，感受喺呢个科技啊加持底下嘅中医药产业嘅一个发展噶、啊。嗱，咁除咗呢啲之外咧，同时仲会有融媒专属嘅一个小记者嘅一个实训啊，会有资深嘅记者手把手咁样去教你手机嘅摄影啦、新闻嘅写作啦，咁优秀嘅稿件咧，仲可以登珠江商报啊，非常之犀利啊！跟住呢仲会有专业嘅演播厅啊，专业嘅演播厅去体验小主播去播播我哋视频上线啊，播播视频上线顺德呢、这个融媒嘅一个官方嘅账号啊，即係你喺播报嘅一个过程嘅话呢，我哋都会喺我哋嘅呢个官方账号上面啊去上线返呢啲视频啊，咁我哋家长朋友呢亦都可以通过我哋嘅官方账号可以睇到我哋小朋友嘅一个播报出嚟嘅一个状态啊。咁当然啦，仲有一个 DIY 嘅养生香囊啦、中医药徽章啦、自制特色中医食疗奶茶等等嘅手作㗎，可以沉浸式咁样去感受传统嘅药膳嘅魅力嘅。嗱，咁呢个活动呢全程都系大巴接送啦，含每日嘅午餐啦，统一会购买呢个意外险嘅，仲会有专业嘅导师随行嘅吓，所以呢大家唔需要担心佢哋嘅安全嘅吓。咁呢个活动呢系面向顺德7-15岁嘅中小学生，每日嘅话呢系喺我哋顺德融媒集中出发啊，名额系有限嘅吓，先报先得。咁如果感兴趣嘅话呢，报名大家可以打呢个电话或者加呢个微信18924835122，记得是18924835122吓，或者咧大家可以关注顺德医生公众号，后台咧留言。

报名吓，咁啊 OK 噶啦吓。下面咧即系如果系感兴趣嘅话，大家就喺下面就可以添加呢个微信，可以先了解一下先吓，了解清楚嘅话就可以直接报名，等我哋嘅小朋友咧可以去寻访一下我哋呢个岭南药香吓，传承岐黄文化。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00。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阴天间多云，有大雨，气温25到29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75%到95%，吹东南风2到3级。8月8号，顺德客运站2.0版本 Echo 后巷将迎嚟明日派对，现场涂鸦、电音巴士、车尾市集各种活动将会轮番上阵，感兴趣嘅朋友不妨去了解一下。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4: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5: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4: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5: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4: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5: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4: 好啊，点报名啊？
5: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4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6步别忘掉，别忘掉。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14。
2: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3: 持续高温天闷热，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4: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是最好的啦。
3: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的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4: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戴返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呢，头浸防晒伤，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呢，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呢就最啱使啦。
3: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天满分。
5: 听九零一真系得。
6: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0:30。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

0: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 哦，是哦。
2: 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3: 好啊。
0: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3: 啊？
2: 啊？
0: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0: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4: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5: 嗱，各位，这个天气真的可以讲又湿又热，除了防暑，仲有一件头等大事，就是防蚊了。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明明家里的纱窗闩到实一实，那些蚊究竟在哪里捐出来的呢？今日我哋就化身成为侦探，攞住呢一份蚊子藏身地图，将蚊嘅老巢一镬熟。记住一句说话：冇积水就冇蚊虫。啲蚊查实唔系喺出边飞入嚟嘅，而系你喺屋企养出嚟嘅。蚊仔诞生第一站，居家容器。你屋企嘅富贵竹绿萝樽入边嘅水几耐冇换啦？呢、这个就系蚊仔嘅首选产房啦。第二站，睇睇你嘅庭院景观，荷花岗、假山水池，啲水唔喐就系蚊仔嘅天堂啦。仲有卫生死角、拖把桶啦、户外塑料桶啦、废弃杂物啦、棚布积水啦，随便数下三十几个隐蔽角落，系咪触目惊心啊？所以咧，翻盘倒罐，唔留死角，就系我哋嘅第一道防蚊屏障。咁第二道防蚊屏障系咩咧？就系主动喺屋企布好呢个灭蚊阵啦。今年蚊特别聪明啊！呢种花蚊呢，日头就出嚟咬人，飞行非常灵活，电蚊拍追佢半日都打唔到佢嘅。跟住啲门罅呢，佢就鼠入嚟你屋企㗎啦，十几楼、廿几楼、三十几楼照样飞上嚟。尤其屋企有 BB 嘅，有大肚婆嘅，有老人家嘅，化学驱蚊产品都係令你放心唔落嘅。咁屋企入面嘅物理滅蚊阵，你又会点样布置呢？嗱，试试格林营路吸入式滅蚊器啦，佢唔系普通嘅滅蚊灯，呢一款咧采用仿人体热感科技，主动模拟人体体温同气息，将啲蚊精准咁氹过嚟嘅吸入式滅蚊器，啲蚊一靠近，佢就会被高速风扇强力吸入，物理风干，全程冇化学药剂，冇烟雾，冇异味，老人家、细路仔、大肚婆都可以安心使用，而且咧佢嘅运行噪音低过三十分贝。比嗰啲蚊咧吱吱嗡嗡嘅声仲要细，夜晚放床头都唔打搅你瞓觉噶，而且使用好方便 ，USB 接口就可以供电啦，插座电脑充电宝都可以用，出差旅行甚至放喺部车都可以随身携带。嗱，呢一款嘅滅蚊器原价128蚊，我哋朝朝得食，为各位朋友争取到限时秒杀价，只需要99蚊。一个夏天想远离蚊虫叮咬，真系要规划一下嘅，不过库存有限，想报呢个滅蚊阵嘅各位朋友咧，要揸紧时间啦。打开微信搜索视频号顺心派，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派系派对嘅派，进入橱窗就可以直接落单啦。咁仲未有关注嘅朋友仔咧，依家搜一搜就可以揾到啦。当然你想要我哋节目嘅其他福利啦，都可以加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嘅1802810609，记住系1802810609，守护家人健康就系喺屋企布置滅蚊嘅天罗地网。
4: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6: FM 90.1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5: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7: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6: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6: 仲捉你唔到
8: ？KO。
9: 爸，吃饭啦。
10: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9: 妈，
11: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12: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9: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10: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12: 剩下了什么？
9: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10: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1:00。
2: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2: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2: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3: 生活有你，便知。

0: 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1: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阴天间多云，有大雨，气温25到29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75%到95%，吹东南风2到3级。8月8号，顺德客运站2.0版本 Echo 后巷将迎嚟明日派对，现场涂鸦、电音巴士、车尾指责各种活动将会轮番上阵，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去了解一下。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2: 901交通消息。
3: 好啦，嚟到11点，一起睇睇路面情况。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海伯路谢蝶桥往罗村方向，以及五口大桥往广州方向，现时有布慢嘅。南角西路连道路口往广州方向，现时同样布慢。龙州路江村桥往伦教方向，现时比较咪摩嘅。105角道世界大桥，世界大桥往大良方向，现时比较立落。睇啲高速方面，港兆高速横江立交往肇庆方向，现时摆紧车龙。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现时唔多好走。广佛兆高速广和大桥往广州方向，现时都比较立落嘅。咁提提你啦，佛山大道南龙岗二桥新桥已经实施全封闭施工，旧桥会同步拆除嘅。往返六松龙岗嘅车辆，请绕行北华路、环镇南路、乐龙路。外围过境嘅车辆可以绕行广台高速、广佛高速。工期预计到2028年4月。祝你一路平安，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4: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5: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4: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5: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4: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5: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4: 好啊，点报名啊？
5: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4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6: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7: 你这是什么意思？
6: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7: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6: 哎，小意思小意思。
7: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6: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8: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2: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 8月4号，伦教街道办事处上线，将就伦教的政务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9: 我是伦教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杨浩云。 欢迎你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汉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10: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15。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寄孔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5: 杀菌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6: ，KO。
7: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8: 听九零一真系得
9: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1:30。
1: 901交通消息。
2: 好啦，嚟到11:30，一齐睇睇路面情况。桂丹路罗村立交往桂城方向现时有布慢。海白路五坳大桥往广州方向现时同样布慢嘅。南角西路连道路口往恒坛方向现时比较咪摩喎。

0: 8339 8339 8339。增光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2: 苏炳添加国冠军。
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3: 二一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5: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0: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6: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7: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0: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9: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0: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1: 九零一，新频道。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啊！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3: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六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掂。
4: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5: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6: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5: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6: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5: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6: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5: 好啊，点报名啊？
6: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

0: 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5: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FM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00。
1: 以平民化的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的城市变迁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2: 上次讲到起义的事就穿了煲，孙中山收到风之后嗱嗱声就掟咗去香山，跟住就转到澳门香港，从此呢就流亡海外啦。咁至于佢嘅拍档陆浩东呢就走唔甩，俾官府捉咗，并且喺监狱里面受尽酷刑，只但佢表现出视死如归嘅勇气。审讯佢嘅时候佢奋不疾书，痛斥清廷腐败无能，直陈革命的意义，写低了一篇慷慨淋漓的供词。而供词里面呢就有这样一句悲壮的说话：公羊既没，九世含冤，二人归楚，吾说自厌，吾言尽矣，请速行刑。跟住啊，陆浩东、朱桂全、邱四三个人就被官府杀了。

0: 而党人程辉光啊，喺军务处嗰处啊，打到600军棍，咁啊最后就死咗。咁啊，仲有几个人就系写监狱里边嘅。咁逃亡海外嘅孙中山知道呢件事之后，好悲愤，因此就将陆浩东就称作为中国有史以嚟为共和革命而牺牲嘅第一人。咁官府杀咗呢批人之后啊，广东按察使就兼管全省役全事务嘅衙门就发布告示，原想缉拿日犯，所以日犯呢，即系嗰啲逃犯喺呢一份名单里边啊，孙中山就名列榜首，原想花红银咧系1000蚊，嗰阵时1000蚊啊好交关噶咯。嗱，起义咧虽然失败咗啊，但系孙中山同埋革命党嘅呢个名啊，第一次就震动天下。嗱，孙中山、陈少白等人就流亡到日本啦，而杨云渠啊就流亡到印度同埋南非洲。到咗光绪31年嘅时候，孙中山同埋黄兴等人喺日本就成立中国同盟会，拔理所至，结交华侨，宣传革命，风气为开。跟住啊，同情同埋支持革命嘅人就越嚟越多。自从月末起义失败之后啊，孙中山就再接再厉，喺两广地区就发动咗好几次嘅起义。咁尽管起义都系以失败告终嘅，但系革命党嘅名从此就出现喺人嘅视野之中。宣统元年嘅春天，亦就系1909年啊。文澜书院里面不时有人字字浸浸，咁佢哋话孙中山嘅得力助手胡汉民啊，喺南洋就翻咗香港啦，并且筹组同盟会嘅南方之宝，准备喺广州又是做世界啦。咁呢个消息一传开啫，咁令到有啲人好震惊，咁亦都令到一啲人咧好担忧，咁甚至有啲所谓嘅聪明人啊，仲静鸡鸡将啲钱咧转到香港嗰边。就喺呢个消息传到含含声嘅时候，年关将至，差唔多过年啦。天宫里边有一座青砖大瓦屋，咁每逢节假日呢，有唔少嘅新军士系进出嘅。咁喺呢间屋里边就高谈阔论，左邻右里不时听到革命啊、达佬啊、皇帝子孙啊呢类咁嘅词句喺屋里边就断断续续咁传咗出嚟。等佢哋散咗之后啊，经常会留低啲书刊，比如革命先锋、外交问题、立宪问题等等。大家虽然睇唔懂，但都知道呢啲系危险嘅书籍。不过呢，就从来冇人向官府举报过。新军嘅第一标呢，就住喺宴堂，而第二、第三标呢，就住喺北教场。而好多官兵啊，都秘密加入咗同盟会。有啲细胆啲嘅人就会问：喂，乜你哋唔怕杀头噶？嗰啲士兵就笑住话啦：就算判我个斩立决啦，公民往返亦都3-4个月啦，有乜理由杀到我至得噶？咁好多心急啲嘅士兵啊，走到厢门底嘅杀师长，店主见佢哋咁样，好诧异啦，就问佢哋话。喂，兵爷，点解近排你哋咁多人过嚟黑张噶吓？旁边有个人藐藐嘴就话啦：，咦，等住天下以后升官用噶嘛？你都懵成成嘅呢？铺头门口有人卖西樵大饼，有个士兵啊问佢几钱个啦？卖饼嘅嗰个人就讲佢听，嗰个士兵呢好傲慢咁话：，哼，断肠啊，老爷！过几个月啊，你送俾我都未必要啊！到腊月嘅最后几日，嗰啲士兵啊接到通知，话宣统2年正月初三系起事日，油炮兵营就开炮围好，咁啊各标营都同时响应咁话。另外呢，预先就集结喺河南嘅会党同埋军民呢，要立即渡江候命。省里边巡防嘅新军喺听到炮声之后，亦都一齐喐手。住宅喺省外嘅巡防新军喺原地嗰处就相机行动，而起义呢 就以赵升为总指挥，倪影典做副指挥。咁占领广州之后啊，由省咨议局就选举临时嘅民政长官。倪影典咧喺省里边嘅官子局嘅后街雅荷塘、清水河、小东门设立咗以女眷为掩护嘅办事处。府学东街嘅廖家祠、惠外街嘅占家祠、秉政街嘅十桂坊、木牌头嘅怡安里啊，都设立咗革命党嘅秘密机关。支局嘅议员陈炯明呢，亦都系同盟会员，喺大东门嗰处啊租咗间屋，专门用嚟收藏军火。系点知道临起义之前啊，又是整得冷做标烟嘅意外。点呢？原来有人咧就赖低咗一张空白嘅同盟会嘅盟单喺军营嗰处，咁啊俾一个军官发现咗。咦，咁样教法仲得了嘅？咁于是啊，呢个军官就将呢一份嘢就交到去督练公所嗰处。虽然呢座盟单上边啊无名无姓，就唔能够据此逐人嘅，之但督练所就以防万一。以新年章解营地潮湿为由，将新军营里面的所有的子弹、炮弹、枪械、火炮这些撞针就一律收缴省里面存放，等开操之后才拎回来，这样就死了。士兵拎着支枪，之但没有子弹有鬼用，因此大家都急到什么样，不知道怎样才好。到年三十的中午，仪表三营有个士兵去到商门底的秀文斋书店的树印张名片，点知道一言不合，嘈得几嘈之后啊，这个士兵沙开五只手指，照住个老板块面啪咁一巴声过去，结果啊就被当家嗰啲警察就带翻去鱼山关帝庙警察局。同埋一齐过嚟印名片嗰啲士兵见得咁，梗系嗱嗱声翻去报信啦。啲新兵听讲话啲警察捉咗自己啲弟兄嘅，一个二个就兴到嘣嘣声，话警察咁样做啊，直头就明梯眼眉。于是趁机就鼓噪起身，将鱼山警察局嘅氹氹跨围刀身，并且仲喊打喊杀添。嗰啲警察听见咁，哎呀咪啦，嗱嗱声就将个士兵放咗。但是那些新军士兵是怎肯就这样算的，三五成群在街上游荡，一见到警察就即刻围上去打。这样一来呢，搞到警察连巡街的时候啊，都不得不除了件号衣换成民装。那么为了防止又是有些什么事发生的，新军协统就下令年初一至年初三三日就取消放假。除了火头军，其他的士兵就不可以出营。火头军要煮饭买菜，梗系要出去啦。啲士兵听见咁，梗系嘈顶噶啦。喺军营里边啊，咪咪妈妈闹到不可开交。咁嗰啲军官听见啲士兵咁嘈咩？唉，我都费事听你哋啊。总之啊，装聋扮哑就掟翻去自己间房住。第二日就大年初一啦，第一镖嘅十几个外出买菜嗰啲火头军咧，喺商门底嘅树啊撞到班警察，哎呀，今日又是嘈咗起身，咁啊嘈嘈下就互相打起上嚟啦。消息咧就传翻宴堂军营嘅树，哇，喺嗰啲士兵都唔理禁令啊，挥舞刺刀铁棍喺军营里边啊，嘘嘘声咁涌出嚟。再一次啊，将鱼山关帝庙嘅警察局啊氹氹跨围到实，并且有啲军士啊用木棍啊将警察局门口嗰件大门板啊敲到咣咣咁响，哇，系睇落去就真系好唔妥啦。于是乎啊，警察局就梗系报上去啦。好快脆，大队嘅宪兵啊赶过嚟，不知几艰难啊，先将嗰啲士兵就劝翻去营里头。嘿，这个新年真的过得紧张啊。所有骑兵奉命在大小东门和大小北门的树是严密戒备，城门紧闭就交通断绝。新士兵的情绪亦都开始失控。他们在营里面又找出三箱子弹， 每个士兵都可以领到七发。尽管当时只有几支枪有撞针，只但这样亦都可以整个结野了。在大年初二，魏影典在香港就回来宴堂，他想着过完年之后等士兵拿回子弹再行动，谁知大家都已经急到乜嘢咁啦，一个二个都呱呱声话等乜嘢等，等到清明肚又屙，要做嘢都做唔成啊！于是啊，起义就喺每个士兵只有七粒子弹嘅情况底下，就突然间爆发。魏影典啊，率领新军喺宴堂嘅处出发，沿住沙河冲入杀入城。嗱，虽然新军啊气势汹汹啫噃。之但系清军一早已经有所准备啦。水师提督李准喺牛王庙，牛王庙就系而家嘅先烈路同埋永福路交界嗰笪地方。水师提督李准就喺牛王庙嘅树啊设落咗埋伏。当新军嚟到呢树嘅时候，两军相交就枪炮齐发，魏影典呢最终系中弹身亡。清军又是在杨记村的时候包抄过来切断新军的退路。魏影典因为死了，因此新军就群龙无首，再加上没什么武器，因此新军就嗱嗱声就退回去沙河那边。谁知行行下又中了埋伏，而这个时候更多的清军就赶到沙河、瘦狗岭、东圃、石坝一带，将包围圈越缩越细，最终起义就失败了，百几个新军官兵就阵亡，只有十几个士兵就跌咗过去筲箕村同埋猎德嗰边，并且得到热心嗰啲村民嘅藏匿。呢啲士兵呢，宁可挨饥抵饿啊，亦都唔攞村民嘅任何嘅一件嘢。佢哋咁样嘅做法，令到啲村民就好感动啦。於是呢，一个二个都争住将啲衫裤啊、金钱啊，就送俾佢哋，并且掩护佢哋走佬。嗱，发生呢件事之后啊，官府就开始办理遣散骚乱新军嘅事宜啦。同时呢，广东自治会、九大善堂、七十二行商会，会同全省嘅新商学报慈善嘅各界咁吩咐各乡安置嗰啲逃兵，并且上书总督啊，咁希望对呢啲咁嘅逃兵就从宽处理。官府对呢啲嚟自民间嘅声音啊，最初系充耳不闻嘅，自大抗议同埋指责嘅声浪啊，越整越犀利，咁搞到官府就不得不表示呢就服从舆论，对参与骚乱嘅士兵就分别支犬。交保管束三年，由三司就发个护照俾佢哋，仍然作为高等人格看待，就唔准地方官为难咁。各界人士喺自治会啊召开大会，就继续施压。各行商都纷纷登坛演讲，称赞新军士兵都系良家子弟，对于商场啊从无滋扰。呢一次失败啊，宁愿饿死，亦都唔会骚扰民众。足可以睇出佢哋嘅志节系几咁高尚，而官府呢就竟然全面遣散、交保管束，蒙此大辱，恐怕天下嘅军人闻而灰冷，殊非朝廷促练城镇嘅本意咁。仲有人讲到新军士兵逃难嘅时候嘅惨况，声泪俱下，搞到场中嘅饮泣之声就此起彼伏。嗱，最后啊，在乡绅的活动底下呢，一些越籍的京官啊，先后上疏弹劾，指责两广总督袁树芬就措置不善，甚至讲到本案啊恐有冤案情史，请朝廷就派员查办。咁朝廷收到呢一份奏疏之后，就派咗两江总督张仁俊呢就过到嚟广东彻底查究。之查究嘅结果呢，袁树芬就以措置失当得咗个革职留任嘅处分。至于新军死难嗰啲官兵啊，全部就葬晒喺牛头庙嘅山头嗰处。辛亥革命之后，喺牛王庙嗰度啊，就立咗一个广东陆军庚戌首义诸烈士墓嘅石碑，用嚟纪念呢次新军嘅起义。 好啦，嗱咁今日我就讲到呢一度，咁跟住落嚟又会发生咩事呢？我听日再讲啦。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30。
1: 金装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装一开，好事自然来。
2: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3: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汇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2: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3: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2: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3: 咁就要睇顺德融汇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汇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2: 好啊，点报名啊？
3: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

0: 时刻谨记。
1: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
2: 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3: 你好，冇英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4: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2: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3: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0: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7: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回传染病的风险。
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9: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0: 门前净，街巷清，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3: 近期多地遭遇水患，极端骤雨，不少车辆都遭受水浸损毁。结合顺德本地的顺期天气特点，今期同大家科普下车险选购以及暴雨时期点样用车同埋理赔嘅关键点。好多车主存在误区，以为交强险、第三者责任险就等于覆盖咗一切嘅风险。事实上呢两种险种呢只係赔付事故之中嘅第三方损失。你自己车辆浸水受损完全呢就唔喺保障范围。喺多雨嘅顺德，车损险是刚需，只要足额投保车损险，车辆停放被水浸，正常涉水行驶熄了火，只要没有二次启动，暴雨造成的车身、内饰、发动机的损坏都是有机会得到理赔的。重中之重是要提醒大家有一条理赔的红线，就是车辆涉水熄火之后，千祈不要再二次启动车辆了，二次点火会造成发动机损毁，属于人为扩大损失，保险公司是有权拒赔相关的维修费用的。运动新能源车主就更加要注意了，雨后就不要立即通电，避免三电系统受损。除了基础险种配置，建议顺德车主合理地设置第三者的保险额。城区道路车流密集，建议保额呢就不要少过300万了。同时要看清楚保单的免责条款，车辆逾期如果未年检、私自改装，这些都会影响后续的理赔的。大家选购新车、二手车，除了要检查车况，还要提前了解一下车辆过往的出险记录。买到水浸车，后期的电路故障就很可能持续发生了。保险理赔同样都会存在很多的隐患。暴雨季节除了配齐保险，日常防范同样重要，避免开往那些低洼积水的路段，停车的时候优先选择高的地方，不要停落去低洼的车库，万一遭遇水浸，第一时间要影低现场的视频和照片，留低证据，尽快联系保险公司正常安排拖车，切勿自行尝试启动。保险是风险的兜底手段，合理配齐保障，规范行车，才能够在极端天气来临之时减少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12: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4: 听901真系得。
15: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2: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FM 90.1，真系得。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阴天间多云，有大雨，气温25到29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75%到95%，吹东南风2到3级。8月8号，顺德客运站2.0版本 Echo 后巷将迎嚟明日派对，现场涂鸦、电音巴士、车尾市集各种活动将会轮番上阵，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去了解一下。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佢最近广州一间服装公司嘅一条通知喺社交平台上边就引发关注。通知写明假期到冷，有啲员工带细路仔嚟工厂，到印树部做好登记之后，细路仔可以喺一楼饭堂饭，有空调有电视，嚟两个月可以免费喺饭堂食饭。佢嚟间一年一度嘅暑假就已经开始噶啦。好多留守细路仔离开咗学校，纷纷嚟到父母打工嘅城市，开启短暂团聚嘅暑假生活。一家人得以团圆，本应该系一件开心嘅事情，之但系唔少外来务工父母却心里边非常之烦恼。白天需要上班，根本冇时间照顾细路仔。啲细路仔度住楼喺出租屋里边，就存在安全隐患。大到工作场地，又影响生产，暗藏风险。细路仔嘅看护

0: 人就掟咗好多打工父母挥之不去嘅一块心病。佢哋一件服装企业嘅做法，就非常之好咁样化解咗你啲细路仔嘅看护问题，不失为两寸气美嘅暖心举措。一方面，细路仔有咗安全嘅活动场所，打工嘅父母唔使上班嘅时候牵肠挂肚，能够全身心咁样投入工作。而另一方面呢，企业主动体恤员工嘅现实难处，传递人民关怀，拉近咗企业同员工之间嘅距离，增强咗员工嘅归属感同埋认同感。佢当然啦，开辟活动区域，安排人员看守，承担饭餐嘅开支，企业势必增加一定嘅经济成本。之但系你一份投入大力嘅正向价值系显而易见嘅。佢当然啦，善待你一批细路仔，唔能够只依靠少数企业自发行动。工会组织积极搭建平台，引导更加多企业参与入嚟。社区街道整合资源，开设公益暑期托管班，分担企业压力。呢啲做法都应该做嘅。唔少地方嘅村委会、居委会敞开大门，依托村居设立暑期托管班，联动本地大学生为村里边嘅儿童提供志愿授课、作业辅导等嘅公益服务，守护细路仔充实快乐咁样过暑假。嗱、好似喺勒楼咁，勒伯村就利用旧占方改造性嘅文化活动中心，开设咗名为“感受佛山快乐圣长”嘅暑期夏令营活动。使村里边居民以及外来务工人员嘅儿童有一个好去处，小小嘅暑假托管班承载嘅系万千家庭嘅美好期盼。当越嚟越多嘅企业村居愿意善待小候鸟，呢句唔单止能够使漂泊嘅细路仔拥有安心嘅假期，而且亦能够使千千万万外来务工者感受得城市同埋企业嘅温暖。佢当然啦，呢句亦能够引发务工人员嘅反哺效应，为企业凝聚人心，从而促进企业更加好咁样发展。呢句系一举两得嘅。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选手，轻巧选手。
3: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4: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三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3: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4: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3: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4: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3: 好啊，点报名啊？
4: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5: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6: 花盆托盘搞掂，
7: 排水口渠道搞掂，
8: 垃圾杂物搞掂。
5: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9: 人人齐动手，睡蚊冇路走。
10: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1: 好啊。
10: 爸爸。
12: 哎，
11: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2: 哎，好了好了。
10: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1: 我知道，是雪人呗。
10: 对。
11: 下
13: 下一题我来。

0: 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2: 啊？
0: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2: 啊。
0: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2: 啊？
0: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 是南极和北极吗？
0: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8月4号，伦教街道办事处上线，将就伦教的政务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5: 我是伦教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杨浩宏，欢迎你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汉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3: 听901真系得。
7: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15。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3: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3: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噶。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3: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4: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啦、
5: 啊。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的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不好意思啊。
2: 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隔断水接受到污染，
11: 请不要饮用自来水。
12: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9: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9: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3: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4: 在这个节奏快到好像加了倍速的城市里面，我们好像总在奔跑，赶方案，回消息，追 KPI， 一日结束身体就停下来，但脑子还在不停地转。其实成年人的解压哪里需要什么轰轰烈烈的东西啊？有时候只不过是想在属于自己的时间里面找到少少适度的松弛感和刚刚好微醺的舒服。今日想同你分享一个属于职场人嘅解压搭子——红丽力酒。力酒咧就唔系咩烈酒，佢更加温和，好。

0: 就是一缸纯粮基酒，只是选优质大米固态发酵，守住纯粮道地草本，黄精枸杞、人参、当归、益智仁、龙眼肉，每一味都循季而采，循质而选，同酒融碎，香气协调。二就是两大古法技艺，沿用红荔传统静态浸渍工艺，一浸一样，唔赶时间，等粮谷同草本喺时光中起舞。三就是讲三重活性物质，多糖、黄酮同皂苷，佢哋系草本融入酒液之后释放出嚟嘅滋养精华，亦都系红荔历酒温润滋补嘅真正底气。所以呢，1623唔单止系一组数字，更加系由一缸基酒、六味草本、两大古法、三重活性共同成就嘅酿造密码，亦都系岭南山水、自然草木同中华露酒千年智慧嘅结晶。嗱，讲咗咁多，究竟红荔历酒应该点样饮呢？比如话落班之后约埋好朋友，纯饮一世杯，微醺啱啱好，倾倾琐碎事，紧绷嘅神经就松咗落嚟啦。周末喺屋企咧，又可以试下创意特调、哦，加埋冰饮同鲜果，口感清爽，就好似帮你嘅心情放咗个假。甚至煲汤嘅时候加少少去腥提神，一煲温润嘅鸡汤就系、是、对自己最好嘅慰劳啦。嗱，你睇下，善待自己其实唔需要几复杂嘅仪式噶，一杯酒嘅时间足以将工作模式切换翻生活模式。红荔历酒传承嘅唔单止系技艺，更加系一份慢落嚟嘅智慧。他想话俾每一个努力打拼嘅你听，奔赴生活嘅同时，都千祈唔好唔记得照顾好嗰个忙碌嘅自己啊！希望你夜夜好眠，日日状态在线。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金易。
2: FM 901真系得
3: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5: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4: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5: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4: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5: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4: 好啊，点报名啊？
5: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6: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7: 好啊。
6: 爸爸。
8: 哎哎。
7: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8: 哎，好了好了。
6: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7: 我知道，是雪人呗。
6: 嗯，对。
7: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6: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8: 啊哈。
7: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6: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8: 啊，
7: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8: 啊
7: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6: 是南极和北极吗？
7: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9: 别让手机

0: 901敬请各位对视，北京时间14点正。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2: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机啦喂。
3: 好多人都熟悉厄尔尼诺这个气象名词，但未必真正清楚它的成因，但我哋咧都能真切咁感受到佢带嚟嘅影响。极端强降雨天气频发，多地遭遇严重嘅水患。身处顺德嘅我哋啊，喺力所能及帮助受灾同胞嘅同时咧，亦都应该从呢场极端天气当中总结经验，吸取警示。持续嘅水浸会令到好多地区嘅 4S 店同埋二手车展厅都遭受重创。近期如果打算入手新车或者二手车的朋友，买车之前就要多查询到底你的车的来路在哪里，要避免风险车影。顺德整体气候可谓风调雨顺，但是即便是这样，今年的上半年我们应该记得至少不止一次，我们都遭遇了落冰雹的强对流天气。落冰雹会令到车辆的漆面受损，而经过专业的修复，普通消费者根本是没办法辨别的。所以商家口中的原版原漆不一定就真的没有整过的吧。除此以外，外地还有大量受水浸问题的车辆，他们都不会凭空消失的，最终都会流入市场。买车的道理和日常消费是一模一样的。你看看市面上，其实几蚊一斤的猪肉又有，20几蚊一斤的新鲜猪肉亦都有，这个品质就是天差地别。到底你能不能够分别呢？这个其实是好考消费者的鉴别能力的。顺德成为世界美食之都，核心原因是本地的餐饮从业者坚守底线，诚信经营。讲返汽车行业啦，顺德本地正规嘅车企呢

0: 实同样有咁样嘅经营初心嘅。佢哋同我哋驾驶901深度合作，全程接受媒体监督，坚守品质至上嘅原则，深耕长久口碑，要做良心生意。但系好多嘅消费者喺买车嘅时候咧，就会发挥自己嘅小聪明，执着于全网比价，贪图便宜。嗱，正系呢一份只睇价格唔睇品质嘅心态，就会令到大量嘅修复车、水浸车就有流通嘅可乘之机啦。各位一唔小心就会买到问题车辆，踩中消费大坑啊！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听901真系得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4:15。
2: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3: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4: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3: 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4: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3: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4: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5: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6: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7: 一二三四。
8: 一二三四
7: 四
8: 四，
7: 那个念四
8: 四。
6: 长大后，你的每一份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9: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10: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9: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10: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6: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11: 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3: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汇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2: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3: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2: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3: 咁就要睇顺德融汇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汇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2: 好啊，点报名啊？
3: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 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的针，快点行动啦。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6: 苏炳添，亚洲冠军。
5: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7: 3、2、1，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8: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9: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10: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11: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8: 清洁家园，人。

0: 巴胺储量不足，电量高金，系医务警报啊！
1: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 九零点一，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0: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刘华金快一又嚟到准小周末嘅下昼2:34啦，太兴奋太开心啦，每一日都期待住周末嘅到嚟，但系周末真系到嚟嘅时候，依然系要翻工。
2: 系啊，周末到嚟嘅时候咧，依然系期待星期一嘅出现啦。嗱，咁啊，当然啦，就讲笑啫吓，我哋每日咧都会好认真咁样去对待翻我哋嘅节目嘅，咁希望透过。我哋依家有嘢讲呢个节目啦，希望有更加多嘅一啲医学嘅知识啦，可以同大家一齐去普及噶，一齐去学习吓。嗱、但系我哋继续去普及一个医学知识嘅之前啦，亦都先嚟咧有一个嘅笋嘢咧，继续推荐俾大家嘅。咁就系咧岐黄新火泉岭南药香寻，率得青少年中医药小记者嘅体验活动嘅。嗱，咁啊，我哋亦都喺节目当中咧讲过好多次嘅，就系呢个节目咧唔系话简单嘅走马观花，而系有唔少嘅一啲独家嘅亮点可以俾小朋友可以体验到。包括就是探访是有中药水晶宫之称的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的，在入面可以化身一日的一个郎中，寻针式去触摸千年的中医药文化的，同时也会登上药王山去体验采百草的滋味的，去参与就是南药寻宝挑战，是会超寻针式的一个实景探索。
1: 当然啦，亦都会走入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同中医专家进行一个对话嘅，倾下啦，顺便认识一下到底乜嘢系陈皮咧，乜嘢系广藿香咧，等等嘅一啲岭南嘅道地药材啦，亦都会系近距离咁样睇下智能中药调配机器人，感受科技加持之下嘅中医药产业发展啦。
2: 嗱，当然咧，亦都会有一个嘅关于小记者嘅体验嘅相关活动吓，包括咧就系会有资深记者啦教手机嘅一个摄影啦，同埋新闻写作啦。优秀嘅稿件咧，仲会有机会咧登上一个珠江商报添噶。咁啊，当然咧，亦都会系入到去专业嘅演播厅啦，体验一下咧做小主播嘅一个滋味吓。嗱，咁播报嘅视频咧，亦都会有机会咧上线顺德融媒嘅官方账号添噶。
1: 嗯哼，咁亦都会有 DIY 养生香囊啦、中医药徽章，以及系自制特色中医食疗奶茶等等嘅手作沉浸式咁样感受传统嘅药膳魅力啊。咁啊，全程咧都系大巴接送嘅，包含每一日嘅午餐、统一购买意外险。专业导师会随行，咁而家咧亦都系面向顺德7-15岁嘅中小学生，每一日喺顺德融媒集中出发，名额有限嘅咋。报名嘅话咧，可以打呢个电话或者系添加呢个电话嘅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或者系关注顺德医星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进行留言报名，一起寻访岭南药香，传承岐黄文化。
0: 科学说话，健康加菜，依家有嘢讲。
1: 好啦，咁啊，寻日咧亦都系同大家咧讲到关于我哋日常生活当中嘅一啲小小嘅习惯啦，可能即系一啲不良嘅习惯吓，可能都会对我哋嘅大脑产生唔系咁友好嘅一啲影响嘅。咁而讲到话护脑啊，以及系预防一个认知障碍咧，好多朋友仔第一时间都会谂到，咁肯定就系大脑啦吓，保护我哋嘅大脑啦。咁但系咧，对于小脑咧系处于一个长期忽视嘅状态。嗱，虽然小脑佢系有个小字，但系佢嘅作用好大噶。佢唔单止话可以控制我哋平时行路嘅平衡啦，即系包括话帮我扶直条路佢咁样，更加系咧就系调控记忆力啦、专注力以及系情绪，仲有系睡眠嘅一个隐形总指挥嚟嘅。所以佢虽然个名叫做小脑，但系佢嘅作用咧就好大嘅。
2: 咁当然啦，佢系即系对比翻咧大脑啊，咁佢嘅一个体积咧会细啲嘅，所以称之为小脑啫，并唔系功能嘅一个细小吓。咁我哋平时咧就喺节目当中啦，去提及到大脑呢个器官可能会多啲嘅，小脑应该系第一次吓。咁我哋亦都会借住今日嘅节目咧，会讲讲小脑嘅一个嘅作用啦，咁同埋咧平时咧可以点样去自测一下咧，我哋嘅小脑功能系咪仲处于一个正常嘅状态啊？哇，呢样嘢好紧要啊，即
1: 系
2: 可以自测到，起码自己有个底先啦。
1: 系啊，
2: 咁啊讲到话小脑嘅一个好与唔好咧，亦都关乎到包括认知咧同埋记忆嘅。咁最近咧。

0: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团队就在期刊自然神经科学里面刊发了一项的研究的。对47000名的美国的成年人的脑影像和认知数据是进行了一个长期的追踪的。也都是这个追踪发现了在同年龄的人群里面小脑的体积是保存得更加完整的人呢。什么意思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是这个小脑的体积会缩水的。同埋你不用它呢又会缩水嘅。嗱，咁啊，讲翻咧就系话小脑体积咧保存得更加完整嘅一啲人士咧，咁啊记忆力啊、逻辑思维啊、执行能力嘅一个得分咧，系明显更加高嘅。咁啊，就算系有阿尔兹海默病嘅一个遗传风险吓，完好嘅小脑咧都可以能够提供充足嘅一个认知储备嘅，咁啊延缓翻呢一个认知嘅衰退啊吓。
1: 系啦，咁而其实大脑咧，即系讲到话。是脑部的一个最大的部分，它是主导高级神经活动的，譬如说思维啊、意识等等。而小脑呢就是藏在大脑半球后方的脑干背侧，它大概是150克重了，仅仅是占到脑部的大概 10% 左右。但是小就唔等于唔重要。小脑佢容纳咗一半以上嘅包括神经元啦，以及系皮表呢、这个皮层表面积系高达到大脑皮层面积嘅70%-80%嘅，堪称系神经元储备库。神经元储备库、啊，大佬你听下，有呢个库字证明佢都相当唔简单吓。咁而近年嚟咧，大量嘅神经学研究亦都发现啦，小脑佢唔系单纯嘅协调中心，而系全身信息嘅处理中心。除咗话控制我哋嘅精细运动啦，小脑全程参与系包括注意力嘅维持、语言组织、新知识嘅学习、短时的记忆储这个储存啦，以及是还有情绪的调控都关小脑事的。通过睡眠调控网络直接是影响到我们的深度睡眠。所以其实小脑它管的东西都挺多，它旗下那些部门啊都 OK 多下的。
0: 是啦，咁啊啱先都讲到就是说即是有没有一些自测方法呢可以检测一下我们的那个小脑的功能呢是不是保持一个正常的状态呢。刚才都提到就是说这个小脑呢是会有一个萎缩的。如果是那个体积保存得好的话呢，就算有一个的即是老年痴呆人的老年痴呆症的一个的风险都好啦，它是会延缓的，即起码迟啲先会出现啦咁样的。嗱，咁啊，如果大家咧系想筛查翻咧小脑嘅一啲情况咧，咁啊亦都可以有一个嘅即系少少嘅方法啦。当然啦吓，当然如果更加准确嘅一啲方法咧，系需要进行一个嘅头脑影像学嘅一个检查嘅。咁通常咧神经内科咧会系负责呢样嘢吓。咁我哋喺呢度咧亦都首先建议就系话45岁以上嘅群体啦，每半年需要系进行一个嘅自测。嗱，係自測嘅，即係接住落嚟，我哋將要講到嘅呢啲方法嘅。咁同埋咧，就係每年咧去進行一個嘅啱先提到嘅頭腦影像學嘅一個檢查嘅。咁當然啦，亦都要根據翻醫生嘅一個建議啦。咁如果醫生覺得有需要嘅，咁亦都有必要去進行一個檢查嘅。嗱，咁講講呢個自測嘅方法啦，大家可以記記嚇。首先咧就係指鼻嘅一個試驗啊，指鼻嚇，即係。
1: 指住个鼻
0: 啊，听个名字就知啦，系指鼻。咁但系佢睇点样点即系点样去进行一个嘅指法咧？咁首先咧就伸直嘅手啊，吓个食指咧就先指向一个远处固定嘅地方。嗱，你要揾一个固定嘅地方嘅，即系譬如好似话啊，你
1: 十二点钟方向。
0: 你指住个钟咁样啊，你指住个钟，你指出去，然之后咧再收翻嚟就摸个鼻尖啊，重复指出去摸鼻尖。如果你嘅指尖咧喺呢个靠近个鼻哥嘅时候咧，会出现一个剧烈嘅抖动，或者反复出现一个咧掂唔准啦，指咗落去对眼度或者指咗落去个嘴度嘅时候咧，就要留意啦。嗱，呢种情况咧就系协调功能咧有所下降嘅一个可能噶吓。
1: 系。
0: 咁如果出现一个咁样嘅即系指鼻试验咧，指得收翻翻嚟嘅时候指得唔准咧。或者是震得好犀利嘅时候呢，咁就要去留意返有冇需要呢去到神经内科嗰度呢去做进一步嘅检查。
1: 其实我啱啱呢都喺卡图介绍呢一个指鼻试验嘅时候係进行咗一轮嘅测试嘅。
0: 得唔得
1: 咁都係 OK 啦。咁但係呢我都建议大家呢、這个动作呢喺屋企做好啦。
0: 点解呢
1: 就唔好喺嗰啲公共场合做。 咁你啱啱见我喺度做㗎啦，好似闹人闹人闹人闹完你又闹我，闹完你又闹我咁样，又你又我咁样，所以呢都建议大家呢个纸鼻试验呢搵一个相对冇咁多人嘅地方先去做下。咁另外一个嘅自测小脑功能嘅动作呢就係、是、直线行走测试。
0: 嗯。
1: 点做呢？一个脚尖贴住另一只脚嘅脚筋。
0: 嗯。
1: 沿住直线交替咁样慢慢行。咁行走嘅时候呢，如果你係频繁咁样跑偏咗，即係唔係行直线啦、
0: 嗯、
1: 又或者係一定要张开双臂先可以稳住你嘅身体，咁样有可能就代表住你嘅躯干平衡调节能力呢已经係减弱㗎啦。嗱、
0: 嗯、
1: 一隻脚尖贴住另一隻脚嘅脚筋，沿住直线交替行走下，如果你係可以一直咁样沿住直线行呢，基本上係冇乜问题嘅、
0: 嗯、
1: 如果行嘅时候硬是行歪晒啦，又或者是你我觉得自己摇摇岌岌啦，一定要张开双手先可以稳住身体呢，咁你就要留意一下啦。
0: 冇错，咁呢个第二个测试吓，第三个测试呢就是单脚站立啦。咁具体嘅一个做法呢就是两只手叉腰，然之后呢抬起其中一只脚嘅。咁分别呢进行一个嘅合埋眼同埋睁开眼啊各30秒嘅一个站立嘅。咁如果睁开眼嘅时候呢可以企得稳啦，而合埋眼嘅时候呢是会出现一个身体的一个摇晃啦，或者是会跌倒啦，咁样嘅情况呢就讲明呢小脑同埋前庭嘅一个平衡整合功能呢可能会出现减弱嘅。咁、
1: 嗯、
0: 再讲一次，双手要叉腰，咁就将其中一只脚呢抬起，即係单脚起啦。咁要分别进行呢就係、是、睁开眼同埋合埋眼各30秒。各30秒呢、這个好重要嘅。咁、
1: 嗯、
0: 如果时间太短呢可能係检测唔到出嚟嘅。咁所以呢就即係如果喺呢个嘅合埋眼嘅时候呢会有一个嘅即係企唔稳嘅情况呢，咁就真係要去搵医生睇睇先啦。
1: 冇错啦，记得係睁开眼30秒，合埋眼30秒，唔係睁开合埋执开合埋咁样。
0: 係各30秒。
1: 各30秒。咁当然啦，医生亦都提醒啦，如果係突发剧烈嘅头晕，完全唔可以站立进行行走，或者是会有持续性的一些剧烈头痛啦，喷射状呕吐，讲嘢又含糊，语调呢非常之怪异，同埋单侧肢体系失衡，事物晃动等等的一些情况，你就千祈千祈唔好话諗住喺屋企观望一下，又或者是得啦，我自己食啲药就冇问题㗎啦，千祈唔好咁样做下，即刻拨打急救电话，即刻求医。
0: 係、嗯、咁亦都提醒大家呢，即係除咗话进行一个嘅自测之外啊，有一啲嘅情况出现呢都要尽快去到神经内科呢搵医生去睇睇嘅。因为单纯嘅小脑生理性嘅衰老呢只会表现系呢嗰个动作会变慢啲嘅啫，或者系嗰个操作呢嗰、那个灵活程度就有所下降，即係冇咁醒目啊，例如操作一啲嘅电子产品嘅时候呢会比后生嘅时候呢会轻轻慢少少，冇咁醒目嘅啫。但系行路啊、着衫啊或者系食嘢啊呢啲基础嘅活动呢系唔会受到影响嘅，亦都唔会出现一个持续恶化嘅情况嘅。嗱，真正需要警惕嘅就系病理性嘅小脑损伤吓。咁啱先，佩英其实亦都提到咗部分嘅一个表现嘅，包括话头晕啦，或者系行路嘅步态唔稳啦，动作会迟钝啦，咁甚至会出现一个咧就系注意力嘅下降啦，思维会变慢啦，情绪会比较波动吓，咁同埋咧睡眠会紊乱啊，即系夜晚就唔晚瞓，日头眼瞓嗰种咁嘅情况咧，其实都会比较容易就係误解成为呢，哎呀年纪大咗係咁样㗎啦，咁样啦，唔係叫大家呢产生过度嘅焦虑嘅，只係希望大家呢可以有一个嘅知识呢准确咁样判断到自己呢有冇必要去到呢个医院呢进行一个搵医生进一步嘅检查吓。嗱，呢个呢係非常之重要嘅，到最后呢都係由医生呢通过一啲嘅检查呢先至可以有结论㗎吓。首先大家需要留意嘅一样嘢呢就係、是、有冇平衡協調能力嘅一個變差嘅情況嘅，即係例如咧行路嘅時候咧，雙腳會不自然咧擘開啲嘅嚇。咁啊，點解會出現一個即係擘開啲嘅情況咧？係因為嗰個平衡能力差咗啊。人就好自然咧，會將兩隻腳嘅嗰、那個即係嗰個距離咧，就會擘開啲啦，係會容易啲平衡翻嗰個身體嘅。嗱、
1: 嗯，
0: 要自己留意一下咧，有冇出現呢個咁樣嘅情況啦，或者係行路嘅時候咧。好似踩到棉花咁样，即系企落去踩落去地下嘅时候咧，会有啲唔系太稳阵嘅一种感觉嘅、
1: 嗯，
0: 或者咧就平时行路嘅时候咧，都好似饮大咗咁样嘅。啊，咁啊呢个时候咧要留意啦。咁啊，仲有咧就系嗰、那个行路嘅时候咧，个身体会唔会话向其中一边去倾斜咧？ 嗱呢樣嘢咧，可能要即係身邊嘅屋企人啦，去幫你睇睇先得嘅。啊，咁如果即係發現身邊有朋友或者屋企人咧出現呢啲情況咧，亦都要提醒佢嘅。咁同埋咧就係喺行路啊、轉彎嘅時候啦，或者上落樓梯嘅時候啦，會唔會係比較容易棘腳啊？嗱，呢種情況咧，亦都要特別留意嘅。呢個就係平衡協調能力差咗嘅一個表現啦，
1: 嚇。咁除咗呢一個平衡協調能力差咗之外咧，如果係出現咗難以完成一啲精細動作嘅症狀咧，都要及時去進行就醫嘅。譬如話攞水杯呢一類咧，都係屬於精細動作。如果係小腦出現咗問題嘅話，越靠近目標，手指震動就會越劇烈嘅，會造成頻繁嘅失手。咁同時，對於話距離嘅估算，亦都會有比較大嘅偏差。要麼咧就係太大力咁樣直接將嗰啲嘢擁冧咗，要麼咧就係攞嚟攞去，始終都係觸摸唔到嗰個目標。咁出現咗一啲難以完成精細動作嘅症狀嘅時候咧，就一定要去神經內科進行就診啦。咁另外亦都要關注翻我哋嘅語言以及係吞咽嘅一啲功能嚇。如果係語言吞咽出現咗障礙，咁因為呢兩個動作咧都係由小腦進行控制嘅。小腦係控制聲帶同埋舌頭嘅肌肉，即係我哋條脷嘅肌肉啊。如果小腦有問題咧，係會造成協調失靈嘅，講嘢咧會變得含糊不清啦。以及系讲嘢嘅语调咧，高低起伏就好似唱歌咁样噶，而且咧嗰啲词语系断断续续，顿挫系分明嘅。部分嘅朋友仔会出现眼球，佢甚至系唔受控制咁样进行快速嘅晃动。呢个咧就系语言同埋吞咽出现咗障碍，都系涉及到小脑功能嘅一个问题啦。
0: 系啦，咁第四个需要留意嘅就系会唔会话认知同埋精神咧都会有一个受损嘅情况咧？咁因为小脑嘅病变咧系会比较容易诱发一个叫做斯马克曼综合症嘅吓，会令到人咧就系做事嘅能力会下降啊，同埋注意力咧都好难集中啊，咁啊同埋会影响我哋嘅情。会是那个自控能力会变差了的，即是会无啦啦都会想发火这样的一种情况的，或者是对于周围的一些事物呢会是变得比较麻木和冷淡，即是以前可能自己喜欢煮嘢的，现在呢就见到人家煮嘢呢都唔会话走埋去同佢倾两句啦，或者系对于呢件事咧完全提唔起兴趣嘅，呢啲变化咧都需要留意吓。
1: 咁有边一啲嘅朋友仔系属于高危人群，需要特别注意嘅咧？一类咧就系长期大量饮酒嘅朋友啦。呢个系因为小脑前叶神经元对酒精嘅毒性，佢系会有比较高度嘅一个敏感响度嘅。另外就系长期节食、肠胃吸收差嘅朋友仔，小脑对于话维生素 B1、B12 以及系维生素 E 嘅需求量比较大，咁如果肠胃唔系咁好啦，吸收能力比较差嘅朋友咧，都需要留意噶。呢类人群嘅小脑损伤咧，都会加速快一啲。另外就系有脑震荡史、后脑遭受过撞击嘅朋友仔，呢啲伤害咧，可能都会对小脑系造成损伤嘅。另外一种就系三高，经常坐响度、久坐、少动，以及系脑卒中等等呢一个血脑管嘅一个脑血管嘅人群啦吓，呢啲有呢啲疾病嘅人群，呢类人群嘅小脑咧，佢容易出现供血不足，继而会加速衰退嘅。所以呢几类嘅高危人群朋友仔咧，都要留意一下啦。
0: 系啦，咁亦都提醒大家吓，开电动车啦、踩单车啦，或者系玩滑板啦、滑雪啦咁样。一定要戴好头盔嘅，因为咧会有机会吓，会有机会咧损伤自己嘅小脑嘅。咁平时咧亦都可以进行一个嘅即系锻炼啦，可以一边听音乐啦，一边做手工啦，或者系一边做其他嘢咧，一边听电台咧，其实都系一种多感官刺激嘅一个动作嚟嘅。咁可以修复翻咧呢一个情绪调节嘅系一个小脑嘅区域嘅吓，咁都可以避免到咧认知功能嘅一个快速嘅衰退嘅。好啦，呢个时间咧，或者我哋先去保持客户声音先啦，咁转头翻嚟咧会同大家倾到另外一个话题啊！
2: 科学说话，健康加载，依家有嘢讲。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下昼2:52，
4: 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5: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6: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7: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6: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
8: 甚至几年。
9: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10: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9: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10: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9: 仲捉你唔到
11: ，KO。
1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4: 听901，真系噶。

0: 健康家財，依家有嘢講。
1: 好啦，继续返返嚟依家有嘢讲节目，啱啱呢亦都系同大家讲咗啦，有一啲嘅自测小动作啦，可以测试一下我哋嘅小脑功能嘅，同埋呢平时应该要点样注重对我哋嘅小脑呢，就系、是、有一啲嘅更加好嘅保护啦。咁接住落嚟呢亦都会同大家讲讲另外一个话题嘅，就系、是、有一啲嘅癌症其实同我哋嘅体型系非常之相关嘅。呢、这个体型即系指肥。
2: 肥胖。
1: 係啦，有一啲癌症系好容易肥出嚟嘅。咁、其实呢体重都唔叫體重啦，我哋講係每肥一斤，危險咧就靠近一步。我哋指嘅係肥啊，唔係話健康體重增加一兩斤嘅嗰啲浮動嘅幅度，係基於你完完全全就係生高出嚟嘅。
2: 係啊，嗱咁啊，即係點解會講到呢個話題咧？就係近期啦，一項喺美國醫學會雜誌上邊咧發表嘅研究都顯示啦，超重同埋肥胖咧已經成為咗美國新發癌症嘅重要推手嚇，咁啊佔到美國每年嘅一個新診斷病例嘅10%嘅呢個比例嘅。咁啊而減重咧係可以有效降低翻患癌嘅風險嘅。嗱，我哋可以攞過嚟咧進行一個嘅參考嚇。咁睇翻呢項嘅研究咧，亦都係將超重嘅定義啦，就係、是、體重指數啦，25-29.9之間嘅嚇。咁啊，肥胖咧就係、是、BMI 喺30以上嘅。咁啊 ，BMI 點計咧？我哋之前亦都講到，亦都重複一下，就係、是、體重啦，按千克啊作為一個單位啦，除翻以身高嘅一個平方嘅，按米作為一個單位嘅。睇翻咧就喺早嗰兩年啦，咁啊內科學年鑑咧亦都曾經發表過嘅一份全球42個國家嘅監測研究咧，亦都發現啦，近70%嘅國家入邊发病率上升的癌症类型都是跟肥胖有关的。中国的形势同样都是这么严峻。国家卫健委的数据表明，我国成年人超重率已经超过了一半，去到 50.7%， 而肥胖率是去到 16.4%。 我们会简单地讲讲为什么肥胖会成为一个癌症的推手。首先第一个就是炎症的刺激，我们经常都讲多余的脂肪会释放一个促炎因子，另外也都会扰乱我们的代谢，因为过多的脂质会导致到这个红激素和瘦素水平的一个升高的。同时也都会抑制免疫，超重肥胖会削弱免疫系统，杀伤细胞的功能的。变了我们的身体没有办法去清除早期的癌变细胞，同时也都会影响肠道，肥胖会令到我们的肠道的有益菌会减少的，导致到这个促癌菌和促炎菌是有所增多的。能量的供给也都会受到影响的，因为肥胖会产生大量的游离脂肪酸，这些物质是为癌细胞提供一个嘅养分嘅，亦都系加速咗佢哋嘅繁殖啦，同埋侵袭嘅一个转移啊吓。
1: 咁而国际癌症机构咧，亦都系研究发现啦，已经锁定咗12种同肥胖相关嘅癌症，包括结直肠癌、子宫内膜癌、乳腺癌、胆囊癌、胃癌，唔好意思啊，讲错，肾癌、肺癌，以及系食管癌、卵巢癌、胰腺癌，仲有系胃癌、多发性骨髓瘤，仲有系甲状腺癌噶。咁我系一共有12种啦。咁而值得关注嘅就系研究亦都证实啦，通过手术或者系使用药物减重超过10%嘅患者，肥胖相关癌症嘅发病率咧系可以显著下降嘅。亦即系讲明，只要减轻2-3斤嘅体重，防癌嘅作用系其微乎其微嘅，必须要达到实质性嘅减重幅度，亦即系要超过10%。先至可以起到一个实质性嘅作用啊！
2: 冇错啦，咁啊减少少唔 OK 嘅，即系要减到咧就即系嗰个比例比较大吓，咁样先可以即系达。

0: 到呢个咁样嘅减少呢个癌症发生嘅一个可能性㗎。嗱咁亦都即係针对唔同年龄段嘅一个生理特征啦，其实控制体重呢都有明確嘅一个侧重点㗎。首先一样嘢呢就係儿童时期啦，咁要防止呢个嘅细胞即係肥嘅细胞繁殖啊，因为呢就喺呢个婴儿期啦，咁同埋呢个脂肪嘅重聚期呢即係5到7岁啦，同埋青春期啊，咁会系肥胖嘅比较即係生理嘅一个敏感期，比较容易肥胖啦，咁而且呢多数嘅一个数量型嘅肥胖啦，都系即系脂肪细胞数量明显增加所导致嘅，咁而且咧会伴随我哋一生添嘅吓，咁啊令到我哋成年之后嘅一个控制体重咧会变得更加难嘅，咁所以咧喺儿童时期咧要保证翻呢个营养嘅均衡啦，特别系优质蛋白吓，佢嘅一个摄入咧要特别留意嘅，咁同埋咧亦都要即系家长要言传身教，同小朋友咧一齐做多啲运动啊，咁样先可以喺互动入边啦，等小朋友咧。爱上呢个身体嘅运动啊。
1: 冇错。咁另外呢就係关乎于中老年啦。中老年嘅朋友仔就算你係肥都唔好肥个肚，你肥下个等啊，肥下嗰、那个下半身呢嗰、那个危险指数会低一啲。咁最后亦都提醒各位啦，如果你係减重就千祈唔可以急于求成，因为安全嘅速度呢就係每个星期减 0.5 到1公斤。喺生活方式干预之后嘅3到6个月呢效果依然係唔理想嘅话，就可以喺医生嘅指导之下合理咁样使用减重药物或者系辅助制剂。重度肥胖患者咧，经过多学科评估之后咧，可以考虑一下代谢手术。
0: 亦即系讲咧，就即系呢一个将体重减咗落嚟啦，将呢个脂肪嘅数量减咗落嚟啦，呢个对于系远离呢个癌症嘅风险咧，非常之有利嘅。咁所以咧，亦都系即系呼吁各位啦，要注重自己嘅一个体型嘅同时咧，要注重体型背后嘅含义啊，就系唔好咁多脂肪积聚啊。
1: 冇错。好，时间关系啦，今日嘅依家有嘢讲先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5点正。
5: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1: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气温26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5%到95%，吹东南风2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优。现时顺德区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另外陈村镇、北滘镇、乐松镇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是生效的，区三防办区气象局提醒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2: 901贴心天气提示，
3: 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六小时内本地将受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并伴有强雷电，或者已经受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达6到7级或者阵风8到9级，并伴有强雷电，而且将会持续。当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御通知，做好防御大风雷电工作。请及时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止高空等户外作业。居民应当关紧门窗，妥善安置室外各置物和悬挂物，尽量避免外出，留在有雷电防护装置的安全场所暂避。
2: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6: 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7: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汇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6: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7: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6: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7: 咁就要睇顺德融汇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 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喺融媒。

0: 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齐学啦。
1: 好啊，点报名啊？
0: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2: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3: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4: 我要我要，送我一个，
5: 送我一个，
6: 我要我要，
7: 送我一个。
8: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8: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11: 哎，别说别说别说，我投。
12: 喂，大舅，老爷，小娃，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3: 微信支付收款，
14: 支付宝
13: 发往
14: 10万元。
15: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6: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松。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15。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啊。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9: 啊？
8: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1: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5: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持续高温天闷热，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5: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是最好的啦。
4: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的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5: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4: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6: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7: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6: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FM90.1 顺德广播，九零一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正。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会是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气温26-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5%-95%，吹东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优。现时顺德区的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以及是陈村镇、北滘镇、六松镇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区三防办、区气象局提醒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8月22-23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将会举行第八届 Comic Cup 湾区同人展，50,000平方米展馆、3,000多个同人创作摊位、漫画、插画、游戏、周边都可以一站式打卡，感兴趣的朋友就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3: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6小时内本地将受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并伴有强雷电，或者已经受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达6-7级或者阵风8-9级，并伴有强雷电，而且将会持续。当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御通知，做好防御大风雷电工作。请及时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止高空等户外作业。居民应当关紧门窗，妥善安置室外各置物和悬挂物，尽量避免外出，留在有雷电防护装置的安全场所暂避。
3: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5: 放暑假真的头痛啊，个仔日日在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淨係走马观花冇收获。
6: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鍾意啦。
5: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㗎？
6: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5: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6: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5: 好啊，点报名啊？
6: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4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系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7: FM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17，
2: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3: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8: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901交通消息。
3: 嚟到4:30啊，睇睇最新嘅交通消息。咁现时喺321国道佐田路段双向行车缓慢，龙舟路江尊桥往伦教方向，乐龙大桥往乐松方向行车都有慢呢。另外提提你，龙高路嘅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现时行车都比较缓慢。咁转睇下高速方面啊，广肇高速嘅横江立交往肇庆方向呢有施工，现时系车多啊。而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广佛肇高速嘅女士立交往广州方向有慢。广台高速嘅华阳路收费站往北滘方向，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现时都布慢啊。另外提提各位，因为道路拓宽改造工程施工需要呢，君安嘅西堤路华安闸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车辆同行人通行，试用期是预计到今年的12月31日的。咁另外为咗配合施工咧，杏坛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金速丹大桥咧，会分阶段围闭部分车道，过往车辆咧请减速慢行，工期预计到今年嘅9月份，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4: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5: 诶、欸，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下。
6: 你好，冇应收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7: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5: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8: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9: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3: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4: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5: 各位，你有冇发现呢？依家身边好多人都鍾意叫自己做脆皮啊。唔系脆皮雪条啊，系脆皮状态啊。20几岁挨夜挨到呢心慌手震。30几岁呢体检报告唔敢打开，因为唔识解读报告。40几岁血脂血糖慢慢向上升。好多人一讲到体检，第一反应就话好麻烦啊。第二反应就话我都冇嘢。冇嘢即系冇病啦，但系咧事实话俾我哋知，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呢啲嘢咧，佢又唔痛又唔痕，又唔会扭计，就好似隐形人咁。

0: 餐分为男女专项筛查，男性43项，女性43项。已婚女性是升级版，有46项全面筛查，原价2000多元，依家专属优惠只需要788元，即刻帮你悭咗1000多元。嗱，呢个项目有几实在呢？我同你画几个重点，你即刻明噶啦。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精准排查胸部结节炎症，筛查精度远超普通胸片，全套男女分区彩超，涵盖腹部、颈动脉、乳腺、子宫附件、前列腺、血管、脏腑、生殖系统一次查到位。肠胃方面呢，配备碳13呼气试验，无痛筛查幽门螺杆菌。不过提醒一句，检测呢个项目之前呢，一个月都唔好服用消炎药。心脑血管方面，静态心电图加心肌标志物5项，双重守护，仲有7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覆盖多类高发肿瘤，实现早筛早防。基础检查一应俱全，血常规、肝肾功能、血脂、血糖，搭配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查体，仲有人体成分检测。嗱，已婚女性专属嘅升级咧，妇科、白带、TCT 宫颈筛查呢啲都有，有效预防宫颈病变。更加贴心嘅系增值服务，免费静脉采血、中医脉诊、中医摸骨调理，体检之后仲提供一对一专家报告解读。嗱，平时好多人咧喺公司体检攞到份报告咧，睇到一头雾水，因为啲指标有高有低，箭头啊朝上朝落，究竟严唔严重呢？唉，上网搜一搜，越睇就越腾鸡。而今次呢一个健康体检，第一健康做嘅咧，就系请专业医生用你听得明嘅说话解释清楚，边个指标意味住乜嘢，边啲应该重视，边啲唔使惊。听完啦，成个人就明晒噶啦，仲会帮你出翻一份照住就可以做嘅健康调理方案，唔系嗰种话边个都啱用嘅，而系真正属于你嘅。嗱，今次呢个健康体检啦，我哋仲争取咗赠送营养早餐3个钟头免费停车，想开车去又得，想搭地铁去又得，搭地铁都可以到嘅。体检体验贴心周到，788元一餐饭嘅价钱，换嚟一次全新嘅年度筛查，啱自己，啱屋企人，更加啱长辈啊！想帮自己、帮屋企人、帮长辈预约嘅朋友咧，可以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18028180609，记住呢个微信18028180609，了解详情。记得要备注健康体检，一年一体检，健康常相伴，善待自己先是生活最好的底气。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46。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
0: 米香四日，面甜爽正，上品红荔红米酒，致真我非凡。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气温26-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5%-95%，吹东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优。8月22-23号喺潭州国际会展中心将举行第八届 Comic Cup 湾区同人展，50,000平方米展馆，3,000多个同人创作摊位。漫画、插画、游戏、周边都可以一站式打卡，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交通消息。

0: 呢个通常咧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咧双向立路当中啊，行经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嘅话咧要减速慢行啦。咁啊望翻咧就龙高路镇南路段咧往高明方向现时亦都系唔多好走噶。咁另外咧落龙大桥往落松方向而家系布慢啊，龙洲路江村桥咧往伦教方向而家亦都系见到啦行车有阻滞噶。咁至于高速方面啊，广肇高速横江立交往肇庆方向咧由于系施工嘅关系，现时车流量较大噶。咁仲有咧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咧唔多靓仔，广佛肇高速女水立交往广州方向咧，而家亦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广台高速华阳路收费站往北滘方向咧，而家系行车唔多掂当噶。咁最后南二环高速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咧，亦都系人多车多啊，敬请大家咧小心避让，祝大家一路平安。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3: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三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2: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3: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2: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3: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授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2: 好啊，点报名啊？
3: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哈哈，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啊，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5: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

0: 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2: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3: 近期多地遭遇水患，极端骤雨，不少车辆都遭受水浸损毁。结合顺德本地的顺期天气特点，今期同大家科普下车险选购以及暴雨时期怎样用车和理赔的关键点。很多车主存在误区，以为交强险、第三者责任险就等于覆盖了一切的风险。事实上这两种险种只是赔付事故之中的第三方损失，你自己车辆浸水受损完全呢就不在保障范围。在多雨的顺德，车损险是刚需，只要足额投保车损险，车辆停放被水浸，正常涉水行驶熄了火，只要没有二次启动，暴雨造成的车身、内饰、发动机的损坏都是有机会得到理赔的。重中之重是要提醒大家有一条理赔的红线，就是车辆涉水熄火之后千万不要再二次启动车辆了，二次点火会造成发动机损毁，属于人为扩大损失，保险公司是有权拒赔相关的维修费用的。运动新能源车主就更加要注意了，雨后就不要立即通电，避免三电系统受损。除了基础险种配置，建议顺德车主合理地设置第三者的保险额。城区道路车流密集，建议保额呢就不要少过300万了。同时要看清楚保单的免责条款，车辆逾期如果未年检、私自改装，这些都会影响后续的理赔的。大家选购新车、二手车，除了要检查车况，还要提前了解一下车辆过往的出险记录。买到水浸车啊，后期的电路故障呢就好可能持续发生了。保险理赔同样呢都会存在好多的隐患。暴雨季节除了配齐保险，日常防范呢同样重要，避免开往那些低洼积水的路段，停车的时候呢优先选择高的地方，不要停落去低洼的车库，万一遭遇水浸，第一时间要影低现场的视频和照片，留低证据，尽快联系保险公司正常安排拖车，切勿自行尝试启动啊。保险是风险的兜底手段，合理配齐保障，规范行车，才能够在极端天气来临之时减少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啊。
2: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4: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6: 工作没完又没了啊！
7: 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8: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7: 逢周一至周五 ，FM 901，赞赏有加，
9: 赞赏有加，
7: 赞赏有加唔错，每次必有正货。
8: 我唔一定天生丽质，但系我可以天生丽质。
10: 如果有咩地方你唔 like

顺德为你带嚟嘅清鲜爽暖滑，只系佢属性嘅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喺街头巷尾嘅转角，喺河涌岸边嘅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同烟火铸就嘅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喺顺德。

0: 平时冇乜几可咧，听到后半段其实都几好听，
1: 系好正啊，
0: 系啊，
1: 即系我哋啲小心思，我都睇穿你啦，咁样系可以水两分钟噶嘛？呢个点都比哈佬好啊，哈佬一分钟都挨唔到啊，几好啊咁样啦吓。咁不过系啦，已经嚟到我邀你嘅时候啦。
0: 其实你要知道，我是为了你，我就为了要水到这个时间，等你讲
1: 句话。I want you to be happy. 外面落紧雨啊，真的不要淋雨啊。
0: 没错、
1: 啊。如果话好容易涉亲啊，真的啊。
0: 对啊，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行车的安全啦。
1: 没错啊，欢迎大家收听呢，就是这个赞水有家啦，继续有小号啦，同埋佳怡喺度嘅。除了听之外呢，就可以下载啦这个佛山 Plus 啦，入嚟我哋嘅呢一个赞水有家嘅评论区嗰度啦，签个到先。亦都可以通过文字啊、图片啊、视频啊，一齐咧倾下偈咁样啦。
0: 系啊，都已经见到有好多嘅听众朋友啦，入嚟打晒招呼啦，跟住就猛咁问啦，就话我哋两个喺边度啊咁样，咪出嚟啦。
1: 系咯，系啊，尽可能地出嚟咯。今日心情麻麻咁样。
0: 点解心情麻麻咧？正常嚟讲，你
1: 主要系手攰啊嘛。
0: 系
1: 有乜嘢咁有乜嘢咁开心啊？
0: 因为你听日就休息啦，唔开心咩？放假喎、
1: 啊，唔系就系话可能有人真系唔抵得啦。我听日休年假啦，硬系中意咧就话咩即系要
0: 即系喺年假之前安排工作，
1: 硬系安排一啲咁样嘅任务咁样啦。
0: 你要
1: 好反人类咯，我觉得系。
0: 你要知道，因为咧你听日放假之余咧有生日啦，系嘛？你都知道我哋全球咧已经系为咗你咧今日生日咧，即系做咗好多嘅改变啦，即
1: 系
0: 好多演唱会又要举办，
1: 冇错啊。
0: WBA 又要打啦，
1: 又要打，系啊，
0: 咁再加埋咧，又要趁住即系你休假嘅呢段时间咧，嗱嗱揽，等你签好晒嗰啲明信片，
1: 准备要派啊，
0: 系
1: 啊，
0: 咁等大家积分兑换，
1: 兑换啊咁样啦吓，几好嘅吓，再加埋咧，真系确实啊，顺德系有心嘅，系啦，即系唔净止系听日啦，又开 WBA 啊，阿 Paul 又嚟开 show 啊，
0: 系，
1: 仲要补足生日嗰日好，去到8月8号都仲开 show 啊，真系。是啊，明明都过咗啦，使乜咁。
0: 喂，定係其实嗰个係你农历生日嚟㗎，係咪啊？
1: 等我望下先啊。
0: 8月8号星期六。
1: 等我望下先。
0: 你农历生日啊。
1: 等我望下先啊。啊争少少咯，
0: 争
1: 少少嘅，争少少嘅，係啦吓，争少少啦，唔紧要，佢都係补足啫，係咪？
0: 係
1: 呀，哇，真係。
0: 我真系提前帮你
1: 庆祝农历生日，系
0: 啦，八月八号亦都系全民健身日啦。
1: 系全民健身日咧，咁样啊，除咗去即系因为我哋咧就顺德啦，有好多唔同嘅运动场馆啊，去到嗰一日咧都会有相应嘅一啲可能折扣啊，或者系免费啊咁样嘅。
0: 系
1: 咁，除此之外咧，八月八号即系星期六嘅晏昼3点一路玩到晚黑9点半咧，喺呢个 Echo 后巷顺德客运站咧，就会举行一个非常之正头嘅一个叫。明日派对，即系明日先有派对啫。虽然佢个有时间写住系3点到9点半，
0: 系啦，
1: 但系佢系明日派对，
0: 系
1: 咁。然之后咧，你就最好就唔好八月八号咧，就3点到9点半过啦。
0: 系，
1: 你明日先要过去。
0: 哦，
1: 明日过去参加明日派对，
0: 系
1: 正所谓明日复明日。
0: 咁我哋日日都有明日噶、
1: 哦。明日何其多？
0: 系啦，
1: 你想嚟派对，听日再嚟过啊。
0: 我呢个可以呢个8月7号嘅时候就
1: 吓几好咁样啦咁就即系有呢个明日派对
0: 吓、
1: 现场一有呢个电音巴士，佢同宝宝巴士系咪齐名啊？有电音巴士啊，有现场 graffiti 涂鸦啦，有车尾箱集市啊等等嘅一啲活动啊，好正，
0: 好多精彩嘅活动嘅。咁头先咧，点解专登会提咗一下咧？八月八系全民健身日咧，因为呢个活动里面咧有一个非常之重要嘅比赛嘅，就系追巴士。
1: 系啦。
0: 哇！真系，我觉得呢个好玩啊！
1: 冇错啊！
0: 哇！即佢喺心理上佢邀引你之余咧，佢可以锻炼到你，而且咧你追巴士咧，你系被逼一定系要行去追佢啊嘛！即系你搭唔到呢班，你分分钟迟
1: 就会迟到啊！
0: 系啊，所以你肯定系出行力去追
1: 啊！系啊！哇！佢即系精准咁找准咗大家，即系各位牛马嘅痛点。你明明八月八号系休息嘅。佢硬系要将你啲痛苦嘅回勾起你痛苦嘅回忆，
0: 唔系佢为咗想你运动锻炼，
1: 佢就会过嚟。阿强，寻日八月七号系咪追巴士追得好？

0: 好辛苦啊！
1: 咁又晒你，
0: 系啊，今日锻炼下，你八月十号就用得着噶啦。
1: 重即系个重点就系咧，你如果平时有追开嘅话咧，相信喺追巴士嘅比赛里面咧，系比较有胜算。
0: 冇错
1: 啊，系啊，
0: 吓好人好者
1: 角度切入啊，系嘛？
0: 好人好者追咩巴士？追女仔唔好啲咩？咁啊，平时系嘛，又羞于去表达，女仔手又唔拖咁样，何人去追巴士，何必啫、
1: 啊？或者真系有机会，因为呢一个活动咧，即系好多嘅内容啊，都系比较后生仔女中意啊，
0: 比较普遍
1: 可能有机会可以识到女仔啊，真系。
0: 啲衰嘢放埋最尾先讲啦，点解要咁快出去讲呢啲？我哋讲翻系啦，都有啲成就感嘅，
1: 系
0: 啊，因为你追嗰部巴士唔系普通嘅巴士啊，系俾成十位嚟自大湾区各地嘅涂鸦知名艺术家搞完嘅巴士，有可能系啊，即系第一部咧呢、這个涂鸦巴士活动啊，
1: 哦，系大湾区第一个啊，
0: 系啊，三部巴士咧会俾啲艺术家咧就会喷啦，属于佢哋嘅一啲艺术嘅符号喺上边咁样嘅，
1: 正啊，
0: 然之后你再追佢咁样啦，
1: 可能系啊，好值得追 啊，
0: 除咗有呢个涂鸦巴士之外咧，仲有呢个 Rave Bus。电音巴士，咁、
1: 哦、
0: 到时星期六呢就先有半个钟头大家集装咁样、然之后由四点呢就一路玩到九点呢，就会将其中一部闲置咗个巴士呢、就会进行大改装嘅。改装完之后呢就会邀请三位 DJ 啦。
1: 嘣嘣嘣。
0: 係啦，係嘣切嘣切咁样呢就嘣到晚九点㗎。咁分别会嚟自呢就广州呢个 DJ DJ Rong DJ Rong
1: 我都觉得佢应该系叫 DJ Rong 嘅
0: DJ Rong
1: 系咪阿荣啊？
0: 或者
1: 阿荣你有冇听节目？
0: 或者叫阿或者叫阿勇都得嘅，
1: 系或者系勇咯，
0: 阿即系羽绒个勇啊咁样啦，阿勇咁
1: 样，系究竟系咩 room 咧？
0: 系啦 ，DJ
1: room，DJ room，
0: 系啦，咁啊，跟住啊吓咁啊，我哋系 CD room，DJ room，
1: 系啦，而家连 CD room 都唔容易。
0: 咁啊，仲有嚟自贵阳嘅呢一个啊 DJ
1: Cabbage
0: 系嘛，
1: 就系 DJ 椰菜。
0: 哎喂，正式啲，系啊。
1: 如果你唔系，因为佢系讲普通话嘅朋友啦，
0: 啊、
1: 所以我哋应该叫佢 DJ 包菜。
0: 嗯，包菜
1: 系包菜，系啊。但系我哋呢，
0: 即系 DJ 都方便他包菜哦。
1: 所以我哋都讲翻广东话啦，椰菜
0: 啦，系啦、啊，咁样就系、是、DJ 椰菜啦，嚟自贵阳嘅朋友。吓咁啊，另外咧就。亦都擅长咧 funk 啊、disco 啊，即反正都系好氛围感拉满嘅各种音乐流派嘅呢个 DJ Dr. K
1: 哦，
0: 系啦，
1: 一听佢即系改呢种名咧，就真系
0: 系
1: 铁了心啊，即系要行呢一个行当啊，
0: 冇错，
1: 即系你知呢个 DJ 咧或者 hip hop 界咧，即系好多叫 Doctor 乜嘢咁
0: ，Doctor 乜啊 ，Doctor 乜咁样啦吓，反正就有三位嘅 DJ 咧就现场开 show 嘅，如果我是 DJ， 是 DJ， 是 DJ，
1: 其实我系想睇阿荣同埋椰菜，
0: 我都话可能
1: 嗌一嗌咁啊，阿荣，
0: 唔系或者佢叫阿荣咧，
1: 阿荣。
0: 哎、反正就到时大家去 feel 啦，去感受啦。咁除此之外呢有啲静态展嘅，有啲车站故事会吓，唔、知刺唔刺激嘅呢，系啦，佢有分少儿版、青春版同埋成人版㗎嘛，即係你知啦，车站故事会我哋都比较鍾意听成人版嘅。
1: 即係例如喺部車上面發生嘅一啲偶遇艷遇啊嗰啲咁樣，
0: 唔係即係夜晚黑嘅啦，即係係啦，係、啊咁可能會啊，跟住仲有懷舊照片展，
1: 車裡面多咗個人啊，
0: 類似啲都或者少咗人啊，咁樣啊，懷舊照片展啊，將咧記憶入邊咧嗰啲候車室啊，即係或者以前咧大家搭過巴士嘅、一啲即係點點滴滴啦，一比一還原。
1: 哦，咁呢個好有情懷啊，
0: 係好正啊，咁樣就即係會刻上去咧呢個順德車站地圖嗰度嘅。咁啊，仲有咧就係呢個客運站歷史照片啦、會做成一個公交展覽咁樣嘅。咁、大家咧就即係以靜制動啊、你就即係話你可以啊扮曬自己好似咧就好感興趣咁樣啦，一路流連忘返。走喺个静态展嗰度，咁就可以避开咗追公交车大赛噶啦。
1: 唔系你以为你咁容易参加到啊？佢可能有门槛噶。
0: 哦，咁啊系啊，
1: 系啊，
0: 即系佢可能系
1: 即系每百米几多秒
0: 啊？佢可能有个跑步机喺度啊，先测一测你嘅百米嘅速度先咁样。
1: 几步快唔快？
0: 系啊，你连玩嘅资格都冇啊！如果你唔够快嘅话，咁当然咧仲有嘅，即系哇呢个正啊，即系我觉得啊，断估佢唔系话停步私家车嘅，应该系搵部。巴士俾你玩得侧方停车噶系嘛？
1: 侧方停巴士啊？
0: 如果系
1: 哇，呢、這个
0: 唔係，即係因為話你話你話如果
1: 普
0: 係啊，你話平時真係好少機會係可以接觸到巴士，你話想俾我去摸下太盤我都滯啊，真係咁再加埋咧就係啲美味餐車啦，因為你追完巴士嘅話咧，係
1: 啦，都攰啦，又餓。
0: 其實你應該要翻屋企嘅，你就唔好再喺度咩流連忘返嗰啲咧。都係醫院睇睇先啦，會唔會會唔會即係跑得勁過狼咁樣？有輕食啦，有燒烤啊，有漢堡薯條啊，啊蒸羊啊，茶飲啊，飲均選擇咁樣啦。
1: 即係其實嗰邊真係方便嘅，你追完巴士之後咧，即係嗱嗰度有大良醫院啦，
0: 係啊，
1: 有順德中醫院
0: 都好快捷嘅，係啊，打部車就到，
1: 打車就喺隔離。
0: 唔係你追完巴士。你仲咁有神心自己行去？我唔信咯，
1: 咁我哋可以建议咧，参加中医药三日体验活动嘅同学仔，
0: 系啦，
1: 就去参加呢个追巴士。
0: 系咁啊，唔系你见到啲，
1: 毕竟你都会去到呢一个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
0: 系啦，咁你咁啱，系啦，嗰边比较嘈杂嘅话，咁你直接就系话去嗰边玩埋，咁就系啦嘛，就唔使翻嚟顺荣呢边解散啦，咁样。
1: 好攰啊，笑到个牙胶。
0: 系啦，咁跟住咧，你发觉咧有啲哥哥姐姐啦，咁样佢自己咧自不量力啊，追巴士啊，追到气咳啊，自身肌肉啊嘅时候，你就可以递上一杯咧，就系嗰个即系自己 DIY 嘅呢个特色中医食疗奶茶。
1: 哇，好窝心啊！
0: 补补佢咁样啦，系啦，啊，好正啊！咁样究竟系讲紧咩嘢咧？嗱，暑期实践唔想走马观花咧，就嚟参加呢个奇王薪火泉岭南药香寻顺德青少年中医药小记者体验活动啦，就唔净止系简单嘅矿馆游玩嘅，仲有多重独家亮点咧，就带你一站式体验啊！包括咧去到呢个广东中医药博物馆啦，行入去呢个中药水晶宫，化身一日小郎中，沉浸式触摸千年中医药文物。登上呢个药王山啦，体验翻啦神农采百草南药寻宝挑战超沉浸实景体探索啊！咁另外咧，仲会去到呢一个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啦，对话中医专家，认识广陈皮啊、广藿香啊等等嘅岭南道地药材嘅，近距离去观看咧智能中药调配机器人，感受科技加持底下嘅呢个中医药产业发展嘅。
1: 系啦，咁同时咧，仲可以啊有融媒专属嘅小记者实训，资深嘅记者咧会手把手教你点样攞部手机咧拍片啊、影相啊，做新闻写作啊，优秀嘅稿件咧，仲可以刊登珠江商报噶。
0: 冇错啦，咁另外咧就会去到呢一个专业嘅演播厅咧，体验成为一个小主播啦。演播嘅视频咧就会上线去到呢个顺德融媒官方账号嗰度嘅。咁另外咧仲有咧就是、DIY 养生胸囊啦、中医药勋章啦，同埋最紧要咧喺明日派对咧会出现嘅呢个自制特色中医食疗奶茶啦，去救翻嗰班咧就跑到气咳嘅呢个追巴士嘅朋友啊咁样。
1: 冇错啦，
0: 系啦，咁可以沉浸式去感受咧传统药膳嘅魅力嘅，全程大巴接送啦，包含每日嘅午餐啦，统一购买意外险啦，专业导师随行，面向7-15岁嘅中小学生，每日统一啦都会喺呢个顺德融媒大院嗰度咧集中出发嘅，名额有限啊，报名咧就快啲可以拨打电话啦，或者系加呢个微信去了解嘅 ，number 咧就系18924835122，18924835122，或者要关注咧顺德医声呢个公众号啊，医生嘅医，声音嘅声，喺后台留言报名，一齐寻访岭南药香，传承奇王文化啦。
1: 哎呀，啱啱咧讲。讲开生日呢一样嘢咧，Sunny佢就话啦：，我哋公司咧200多个员工啊，今个月份生日嘅咧就有30多个，今日下昼咧就啱啱啊搞咗呢个本月员工嘅庆祝生日会。好开心啊，仲有礼物添咁样，哇，真系好多嘢喎，成台面都系嘢食嘢饮，
0: 哇，好羡慕啊，系啊，即系呢啲咪就系凝聚力咯，系啊，点都好过有间单位啊，系啊，就净系就系整一个蛋糕俾人哋咁样，
1: 系嘛，有个蛋糕都好啊，
0: 系啊，就系得嗰个
1: 同事有，
0: 得嗰个同事有，
1: 嗰个同事有，点解会咁样嘅？
0: 我点解会咁样噶？真系啊，谂唔明啊。佢等佢冲入嚟，唔系你嗰个想噶？
1: 佢呢个钟数佢应该听唔到啊！佢因为佢而家喺楼下咧，
0: 系啦，系啊，好靓，好未知之咁样啦，系啊，做紧佢应该做嘅嘢咁样，系。
1: 同埋见到咧，哇！呢个好感动啊！每天多一些咧，佢专门咧入到嚟呢个我哋赞赏有加嘅评论区啦，然之后咧就送咗两份嘅积分礼物俾我哋两个之后咧，佢就话啦，送完积分啊，继续加班。
0: 哇，好正啊！
1: 哇，好感人哦、
0: 啊！系啊，
1: 系啊，虽然即系太叔公系唔系好睇得起你嗰啲乜嘢，
0: 唔系你都系继续加班啦，系啊，都知你辛苦噶啦，你积分真系唔好俾我啊，留翻个供楼啊！
1: 系啊，之后小白同学咧就话啦，喂，太叔公，你有咁多积分咧，派啲积分俾我哋抢下都好啊！
0: 都系嗰句啦，系咪先？我就好乐善好施嘅，
1: 系
0: 问题系唔识点样。 主要系唔识得点样搞嗰啲装置。
1: 咁样啦、啊，因为咧，寻日咧就有人专登咧，即系俾几百蚊啊，过千蚊咧就报呢个踩单车班啊嘛。
0: 系啊
1: 系啊。咁样，你同阿 Gigi 两个一齐过嚟吓报班，跟住我就手把手
0: 教你点样
1: 发红包，
0: 点样发红包过积分咁啊。系啊，哇，好正啊，真系成日世界真系复杂啊。
2: 九零一，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24。
2: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3: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4: 朝头早瞓醒，你系直接起身定系会赖一赖床呢？好多人细个因为赖床，应该都俾妈妈省过。不过随住天气越嚟越冻，闹钟响咗直接起身离开被窦，真系越嚟越难啦。幸运嘅系，最近有一项研究为我哋赖床提供咗理由。短暂嘅赖床反而更加有益健康嘅。喺睡眠研究杂志发表嘅一项研究显示，同突然醒相比，闹钟之后再恰多30分钟，或者可以改善人嘅认知表现，减少疲倦感，令到情绪状态更加积极。正所谓一日之计在于晨，闹钟唔系设得多就好噶，最好系养成自然嘅生物钟。6:50、6:55、7:05。对于打工者来讲，这种闹钟设置方式很普遍，为了睡多好几个五分钟，成朝都在度挣扎。只但是反复被惊醒之后，体内的现金含量是会增加的，反而会令到我们觉得更加累。经常处于睡觉觉醒、睡觉又觉醒这样的循环，是会导致慢性疲劳的发生，大脑是会更加觉得昏昏沉沉的。如果朝头早你起床困难，与其痛苦挣扎，不如放心留一段赖床时间给自己，一般不要超过半个钟，时间过长可能又会重新进入睡眠状态，反而不利于清醒。醒了之后摊一摊亦都会有好处，尤其对于老人家。人在夜间睡眠的时候，身体各个系统会处于半休眠的状态，血压会下降，心率会减慢，尿量亦都会减少，代谢率减低，呼吸会变慢。如果醒了即时起身，头晕、心慌等等不适应的症状可能会随之而来的。想令到一整日由朝头早起身开始就元气满满，你可以试下3个1分钟。睁开眼睛在床上面摊1分钟，在床边靠坐1分钟，大脑逐渐苏醒，可以想下一阵穿什么衣服、吃什么早餐啊。之后对脚垂地坐1分钟，个头可以稍微压低少少，揈下对脚活动一下。经过呢3个1分钟之后，成个人基本就会完全清醒，呢一日嘅状态会感觉更加好噶。
3: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901交通消息。
3: 呢个钟数咧，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大力方向咧，收到行车缓慢嘅报告噶。咁另外睇翻咧，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有慢啊。落龙大桥往乐松方向咧，而家见到唔多好走。龙洲路江村桥往伦教方向咧，而家需要大家耐心等候。咁再嚟睇翻咧，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亦都系有阻滞噶。咁至于高速方面咧，需要你留意啊，喺广台高速往广州方向新桂路站至华阳路站之间咧发生咗事故噶，而家系压住咗第二、第三、第四车道进行处理，相关部门已经是到场的了，有3公里左右的缓行路段，预计处理时间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请途经的各位驾驶人士提前减速慢行，小心驾驶，小心避让，敬请大家留意。再来望广肇高速横江立交往肇庆方向有施工的关系，车流量较大，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亦都是不多靓仔，广佛肇高速广和大桥往广州方向有慢，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亦都是有阻滞的，敬请大家留意，祝大家一路平安。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4: 既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5: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6: 苏炳添，亚洲冠军。
5: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7: 3、2、1，茄子！
8: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9: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0: 欢迎光临，
11: 真的多谢你啊！哎，
10: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1: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1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4: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5: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6: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7: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8: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9: 门前清，街巷清，
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想买块地啊。
1: 边度嘅地啊？
2: 你嘅死心塌地。
0: 你可唔可以收声啊？
1: 吓，我都冇讲嘢。

0: 继续翻嚟赞赏有加嘅节目时间，直播室里面有子豪同埋嘉希，
1: 系欢迎晒大家啊！咁可以一边听住节目咧，一边可以咧上去佛山 Plus 嗰度咧一齐参与互动一下咁样啦吓。因为咧跟住落嚟呢一个就确实亦都系要人生交叉点啦、大家睇下会拣边边咁样啦吓。咁啊，即系近日啦，有一单咁样嘅新闻嘅。咁就即係外賣大家都嗌㗎啦，咁、然之後外賣呢最好就係快呀嘛、快啲送到咁樣啦、有陣時候可能係你自己想快啲攞到啫、但有陣時候確實係需要爭分奪秒嘅，
0: 冇錯。
1: 比如話佢真係即係個外賣小哥佢係送藥嘅、甚至乎係真係救命藥嘅咁樣。
0: 真係㗎，有時候呢你身體唔舒服啦，自己喺屋企啦，但係又咁啱冇嗰隻藥食喎，咁然之後你就會通過即係一啲外賣平台呀，咁然之後就喺藥房嗰度呢就行去落單啦、真係希望可以快啲送嚟
1: 㗎。冇錯啦，咁究竟係件咩事呢咁樣？話說鄭州嗰邊呢就有個外賣小哥啦，阿彪啦。咁佢就即係鋪上網，佢鋪一單嘢上網嘅。
0: 係
1: 佢本身即係呢件事啊，開頭睇上去呢即係我覺得都正能量嘅，好温暖嘅。
0: 係啊，好温馨㗎。
1: 話說有一日中午，咁阿彪呢就收咗張單啦，咁就大概係8公里到嘅、即係相距8公里到。咁然之後呢佢用咗17分鐘呢就完成送達啦，佢係送藥嘅。
0: 係
1: 佢係送藥。
0: 咁真係好快手喎、即係8公里嘅咁樣嘅里程。
1: 係啊，反正佢就安全到步，亦都守規矩、守交通規則嘅咁樣。咁跟住呢就即係話顧客啦、大舅啦，或者表示感謝啦。咁佢就即係亦都數碼，就打上咗阿彪咧，額外打上咗50蚊咁樣。
0: 哦，哇，咁幾好喎、
1: 啊！係啦，係
0: 啊，
1: 就係、是、一件咁樣嘅事啦。咁啊，原來阿大阿跟住阿大舅咧，即係為咗再要多謝呢位阿彪，呢位小哥，就將呢件事件咧就po上網嘅，即係佢
0: 咁其實佢嘅用意都係好啊。
1: 係今日真係好多謝，今日好多謝外賣小哥阿彪，即係解救我於危難當中啦，即係全靠佢可以。提前咁樣送到藥俾我啦，先、解我燃眉之急啊咁樣，跟住我所以咧我就即係打上咗佢咁樣啦，都係咁噶啦，即係基本上你將呢件事咧，你放咗上網嗰度咧，無論呢件事有幾咁正能量、幾咁暖心都好啦、最尾變咗全民公審嘅，真係諗唔明嘅，咁跟住就開始有好多食飽飯冇嘢做嘅朋友咧，就喺度指責咧。就是顾客咧，阿大舅啦咁样。阿大舅你真系好离谱啊！
0: 吓，点解离谱啊？佢咁好，佢又发即系视频多谢人，跟住又打赏咗50蚊。
1: 阿彪佢系嘛？系你嘅再生父母
0: 哦，
1: 救命之恩，
0: 定当涌泉相报。
1: 我嗰个系滴水之恩啫，滴水之恩就几嚿水就好噶啦，咁样系啊。但系佢救命喎、啊，
0: 系
1: 系嘛？救人一命啊！
0: 请咗7级浮屠，
1: 起码都要7个单位啊！
0: 哇！
1: 7个单位起步啊，
0: 90几个单位都要肉赤嘅。
1: 救命之恩，佢话起码都几百蚊起步啦。哦、你50蚊系嘛？打发烟咩？有冇搞错啊？
0: 哇！使讲到咁啊嘛？
1: 你自己讲到话人哋啊，救你于危难当中啊，人命关天啊。
0: 系啊。
1: 净系俾50蚊，估唔估人啲啊？
0: 哦。
1: 系咯，就系、是、咁咯，系啊。即呢啲都系一啲咧，就即系好明显嘅，啲局外人咧争就梳下杯腰疼啊，一样咁嘅道理嘅啫。系啦、即系有个老细啊，咁又话咧喺局外人啊，就话我觉得有个同事
0: 系
1: 好忙噶噃，
0: 系啊，
1: 咁少钱，哇！你哋真系离谱啊，咁样咧，类似咁样咯，系啊，系啦吓。
0: 咁个重点咧，其实呢单嘢咧，佢嗱一个温情嘅位咧，就系即系外賣小哥，佢好迅速咁樣將嘢送到顧客手上啦，跟住顧客咧亦都打賞咗啦，同時亦都係發咗視頻、想多謝佢啦。咁而另外一個温情嘅點又出現啦，就係呢個外賣小哥，佢見到佢呢一位顧客大舅喺網上面俾人鬧，
1: 係啦，
0: 跟住佢忍唔住，
1: 佢即時上嚟咧就解話嘅，
0: 冇錯，佢即時自己又發咗一條視頻，
1: 冇錯啦，咁就話：，我就係嗰位阿彪啦，係啦，咁然之後咧佢就喺度講啦，嚇、即係你唔好咁樣，即係老老實實打賞呢家嘢都係心意嚟，多少是心意。人哋肯打賞本身就係一件，即係已經都係會令到佢覺得開心嘅一件事。
0: 即係佢還原翻個事已經經過啦。
1: 再加埋咧，就即係佢又講啦，即係佢嗰日咧上線接到嘅第一單。系啦，即系讲紧嗰一单啊，即系大舅呢一单就系第一单嚟嘅。咁啊，大舅咧就好快就打电话俾佢啊，跟住佢语气好焦急啊，就话咧，因为阿彪佢呢一单送嘅咧。是人血白蛋白，因为屋企咧就有人唔舒服啊，
0: 系
1: 真系要嗱嗱声要送过嚟嘅，仲主动提出话，如果即系你可以。

0: 趕及到達，即係早啲送過嚟㗎嘛，就額外再俾多20蚊打賞咁樣嘅。咁於是咧就即係話阿彪啦，亦都唔係為咗個20蚊打賞，老老實實啦，嚇守規矩嘅情況底下，
1: 哇要救人喎，
0: 係咁啊，即係急嘅咁樣啦。咁佢亦都咧就送到過去，咁然之後咧阿大舊佢咧攞到藥品之後咧好激動啦，即係已經不停咁多謝阿彪噶，仲當場數碼打賞咗50蚊，即係同佢之前約定嘅20蚊其實都已經
1: 有，都已經係多咗，
0: 足足100%嘅一個增幅㗎，已經係係啦。咁一直咧，即係阿彪啦，本住咧，即係佢嘅，即係佢都係工作嚟㗎嘛，係
1: 啊係啊係，即係佢應份嘅工作。
0: 係啦，佢就同阿大舅講：喂，呢啲係我應份做嘅嘢，唔使咁客氣，係咪啊？嗱嗱聲，你攞咗啲藥品去照顧病人先啦，咁樣能夠安全及時將救命藥送到。其實呢一個，我覺得啊，即係工作無分高低貴賤，可以喺自己嘅呢一個嘅工作崗位上面做到成績又幫到人，本身嘅呢一個正能，即係呢個情緒價值啊，自己俾自己嘅情緒價值同埋肯定，足以温暖佢一整日，甚至乎一整段時間噶啦，真
1: 係。
0: 所以佢自己都好欣慰咁樣咯。
1: 係啊，所以即係喺網上面見到有咁多人無端端行去鬧阿大舊嘅時候咧，阿彪都覺得好難受啊。
0: 唔係最緊要係佢，我確實係佢講咗一句嘢係真係可以令到所有鍵盤俠都可以收爹噶啦，真係係啦，因為我本人。我送嘅药，我接嘅单，我嘅顾客，我觉得呢一单好值，你哋有乜嘢问题？在座，你哋有你哋企于乜嘢身份资格角度去评价呢件事咧？钱系咪你俾？药系咪你送？
1: 即系呢一单新闻出嚟嘅时候咧，我第一个反应都系咁噶，
0: 系啊，
1: 即系收药嘅嗰个人。佢又覺得好感激係嘛？佢又覺得好好喎。咁然之後
0: 送藥嗰、那
1: 個，佢又覺得哇好好喎。
0: 係啊，
1: 或者佢哋兩個都覺得冇事喎。但係唔知點解網上面人覺得有事喎。
0: 嚇、即係呢個世界啊，唔知由幾時開始啦。
1: 係咯，
0: 即係呢一單呢一單嘢咧，係發生屬於生活小事啦。
1: 係。
0: 我見即係可能我哋接觸到嘅，即係呢個所謂嘅網友騎劫。個人意志呢、可能係睇嗰啲咩綜藝節目 啊粉絲經濟嗰啲比較多嘅啫、即係一旦唔合各位網友意嘅話呢、各位網友老師嘅意呢，咁嗰位藝人朋友就會比較麻煩，亦都要做好多唔同嘅補救、但係即係關於呢件事、即係我覺得即係各位網友、亦都冇乜嘢立場同埋角度可以去評價呢件事嘅，即係你安靜食瓜不閃嘛咁樣啦，
1: 係嘛？
0: 係啦，行翻就呢件事就亦都啲理性嘅網友就話、喂，其實50蚊嗱，啱先講嘅大舊俾咗50蚊其實超出平台配送費嘅額外感謝嚟嘅、
1: 即係
0: 首先阿彪佢呢單佢係做緊嘢㗎，佢係做緊嘢㗎，佢做佢應做嘅嘢。The show must go on， 系佢做紧佢嘅嘢嘅，50蚊系额外送俾佢嘅，
1: 系啊，
0: 系啊，多与少全凭心意，呢句亦都系我嘅观点啦，
1: 系啊，
0: 即系无论点样都系一份感恩之情嚟嘅，系啦，咁然之后咧就顾客屋企啊，大舅屋企啦，即系都赶头赶命，真系要救人嘅咁样，
1: 即系有危重病人，咁有可能就代表查晒佢。屋企嘅經濟狀況都唔一定係非常之好嘅，
0: 冇錯。
1: 因為你長期要照顧病人係嘛，可能醫藥費都唔少
0: 嘅。冇錯啦，咁然之後一開始，我啱先都講噶啦，其實從經濟學嘅角度嚟講，大家約定咗，我會獎勵額外獎勵20蚊，
1: 係。
0: 然之後我加碼去到50蚊，其實一句講曬已經係提升咗125%噶啦。
1: 對啊，
0: 咁。有咩問題？你仲有啲咩需要講嘅咧？我就係話嚇，咁、所以就係話即係已經超出咗預期嘅誠意㗎啦，即係亦都唔清楚點解網友會有咁多，即係當然啦，好多朋友都係一啲即係叫做好事之徒嚟嘅啫，即係跟帖啊，貪得意跟帖咁樣啦。即係但係呢一件行為，即係呢一件事係冇任何人需要苛責嘅，真係。
1: 冇錯啦。咁、於是乎咧，其實有一個詞語咧係可以送翻俾咧，即係嗰啲咧。喺度亂咁噏啦，喺度噴人哋嘅嗰一班朋友嘅，咁當然啦，即係你聽到咗之後，可能會覺得唔開心嘅，因為有四個字，烏合之眾。嗱，呢一個咧係一個事件咧，佢係一種典型嘅烏合之眾效應。
0: 唔係都好準確，係啊，你好準確啊，大佬啊！如果你真係有能力嘅話，你就唔喺呢個網絡世界度無能狂怒啦。 你應該要做出啲什麼嘢作出改變啦，係咪？
1: 不過實即係喺而家咧呢個網絡時代啦，特別係短視頻啦，係嘛？佢所有嘢咧，佢都可以好快速咁樣去放大大家嘅情緒嘅。咁查實可能有可能最早咧有一個網友佢提到咗呢一點，係嘛？誒，係咪可以再俾多啲啊？咁樣，跟住一見到咗呢一個之後咧，誒。其他人咧，佢唔谂噶啦，佢就直接就行去跟帖啦，
0: 冇错啦，
1: 失去晒思考能力，
0: 系冇独立思考嘅能力啊，咁样，同埋形成咗一啲咧，即系网络上面啦，除咗有呢啲群体性语言暴力啦，即系反映大家就谁大谁恶谁正确咁样啦。其次就系亦都有一啲标新立异嘅言论啊，咁样。又记得前两日有一位小说家，过咗身，
1: 系
0: 吓，咁只系话 I P 而已咧，吓，你就会见到。你又见到喺我自己群啦、
1: 啊，
0: 就会有固定版式噶啦、哦。难道只有我不知道他是谁吗？
1: 哦，
0: 系啊。咁我话你唔知道佢是谁，咁咪证明你自己嘅阅历不足啫、
1: 哦。
0: 有乜嘢值得需要自豪嘅呢？吓、啊，确实亦只有你一个人系唔识得佢系边个啊？系嘛？咁就冇，即系会喺网络世界有好多光怪陆离嘅嘢。即系如果放翻呢件事，讲心就唔讲金嘅，
1: 系啊，
0: 系嘛？我哋中国人系咁嘅吓。如果你铺要多谢，即系多谢人嘅话，你都要攞尺出嚟去度住你搭人，你搭钱系几厚嘅话，咁即系我会觉得咁样会丧失咗我自己心灵上面好多嘅美好同埋善良咯，就
1: 系啊，咁可能就会搞到有好多人以后都唔再咁，即系用咁样嘅方式嚟对人哋表达感谢。
0: 冇错，你一旦晒出嚟啊，
1: 系啊，跟住又俾人闹。
0: 唔系呢个世界高处未算高，而且老老实实咧，嗌得外卖嗰啲，嗌得外卖嗰啲就注定系中低收入噶啦，系啊。好简单一件事嚟㗎咋，你即係我未见过边啲大鳄系会咁样去嗌外卖㗎囉，嗌外卖小哥㗎囉。咁你一晒出嚟就要俾人网暴，俾人公审咁样。最终系会压缩返社会善意嘅生存空间嘅。所以即係我呢件事啊，我都睇到由头到尾我都觉得话喂，本身双方都觉得窝心嘅一件事。
1: 係啊，好温暖嘅一件事啊，本来。
0: 係啊，即係反正评判他人善意之前呢，你了解返成件事先囉。係啊，即係网络世界系快，但係快极呢都应该要学识自己思考嘅。如果唔系嘅话呢，下下呢同一件事件上面呢，下下都掟180度呢、
1: 啊、
0: 即系你会晕车，你会
1: 同埋你尊重返当事人啦，因为当事人两个都觉得 OK 冇问题。
0: 冇错，
1: 你有问题。
0: 所以都系坐返低食瓜就算啦，同埋呢就送上掌声送上祝福就系啦嘛。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48。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901交通消息。
0: 呢个钟数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大力方向唔多点档㗎。咁另外睇返啦，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布慢。落龙大桥往落松方向而家行车唔多点档。龙州路江村桥往伦教方向有挤塞。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亦都需要大家收油㗎。咁高速方面再次提醒返，广台高速往广州方向新桂路站至华阳路站之间係发生咗有事故㗎。现时呢就压咗第二、第三、第四车道进行处理㗎。相关部门嘅人士咧，亦都已经到场噶啦。咁啊，现时咧应该仲有3公里左右嘅一个缓行嘅区域啊。预计处理时间咧，仲需要一段时间。请途经嘅驾驶人士咧，提前减速慢行，小心驾驶啊。咁另外望翻咧，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咧，继续都系见到咧行车量较大。广佛兆高速广和大桥往广州方向咧，现时亦都系唔多好走噶。咁最后望翻咧，南二环高速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咧，行车有阻滞啊，敬请大家留意。祝大家一路平安。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5: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6: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5: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6: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 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在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还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5: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6: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

0: 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1: 好啊，点报名啊？
0: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2: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3: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你这是什么意思？
3: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3: 哎，小意思小意思。
4: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3: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5: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0: 爱别处是是美目是艺术是诗，
1: 纵然面色唔一定总尽如人意，但赞赏有加，始终在你身边。
2: 勇敢想象，大胆实现，祝愿你我技能超九万五，亦可乐。

0: 一直都觉得呢，如果一个人啊，佢愿意呢将佢嗰啲聪明嘅才智啊，佢嘅心思啊，放喺一啲正途上面呢，佢、一定会成功。
1: 咁确实係啊，因为我哋自己都讲緊人脑啊，即係我哋人啊对于人脑嘅开发呢都即係仲未系好够嘅。都不足呢就唔知百分之几多咁样㗎咋嘛。咁、所以即係话即係但当然你要用喺正途囉。
0: 係啊。
1: 如果你即係如果你真係做衰嘢嘅话呢，确实确实亦都会喺网上面呢摆少少涟漪令人叹为观止咁样嘅。就话说呢近日呢杭州呢有间超市佢货架上面呢就俾人高买啦。係啦俾人呢就挞咗三支呢即係有乜晓飞嗰啲酒呢
0: 嗰隻台。
1: 係啦佢本身已经飞天咁其实佢就不翼而飞咋嘛。佢自己飞咗天。
0: 好合理喎佢自己
1: 走。係就问话点解嘅点解唔见咗三支因为佢飞天囉。係。
0: 冇可能嘅佢咁贵重係咪喺超市个货架嗰度突然之间唔见咗喎。
1: 肯定有古怪啦咁样。咁民警叔叔呢嚟到现场嘅话呢咁肯定亦都系呢就即係话即係叫做系常规处理。首先调取监控先啦。睇睇 CCTV 啦咁样。好快就锁定咗一位呢形迹可疑嘅女子啦咁样。咁话说呢位女子啦形迹可疑啦专门喺啲名酒区域嗰度呢溜溜逛嘅。即係唔飞天即係嗰个价格唔飞天嘅呢佢都
0: 唔拣。
1: 系难的。

0: 係趁店員，即係你都知啦，即係都會有啲店員巡下巡下櫃咁樣啊嘛。趁啲店員一擰轉身咧，跟住佢好熟練咁樣啦，就幫三支咧就飛咗天啦咁樣啦。
1: 哦，
0: 係啦，咁啊即係喺貨架上面攞咗落嚟啦，跟住一閃身咧就去到呢個超市嘅死角位置嗰度嘅。咁啊，跟住咧就馬上咧將嗰三支酒啦，嗰支白酒咧執咗喺自己準備好嘅。好大 size 嘅呢一个 handbag 手提袋嗰度，
1: 好似好一气呵成咁样。
0: 唔系喂，老老实实啦，你超市咧平时啊，平时我大乡里啊，
1: 系
0: 通常超市外边唔系你如果唔过机嘅话系会嗌嘅咩？系嘛？
1: 有啲可能唔会噶。
0: 反正嗰个女士咧就攞住三支就未结账嘅酒啦，放咗个袋入边咧，面不改色啦，步态松容咁样咧。就行出去超市，
1: 我就絲絲然就走啦。
0: 係咁，然之後咧，再跟住啦。咁你知啦，可以一路沿街咁樣去調取監控啊嘛。
1: 係
0: 咁就即係通過呢個視頻追蹤咧，就發現啊呢位女子嘅反偵查意識咧係遠超常人嘅。
1: 冇錯，
0: 係啦，平時應該有聽開林公子講嗰啲有聲書啊咁樣。
1: 係啊，真係令到警方都覺得嘆為觀止。
0: 作案全程咧，首先佢係有戴手套先啦，有戴口罩啦，咁就刻意遮蓋咗啦，包括係指紋啦，同埋你咧。封住一半邊面嘅話咧，就會比較少面部特徵。
1: 係佢仲戴咗帽啊！
0: 冇錯啦，咁樣跟住咧就攤咗嗰三支酒之後咧，迅速逃離現場啦，一閃咧。閃咗去商場嘅廁所入面、一去到廁所入面嘅話咧，咁佢咁大個手提袋咧，就唔係淨係裝酒噶，仲裝埋咧就係佢變裝用嘅啲道具噶，係啦、
1: 哦，
0: 咁啊完成首次變裝咧喺商場嘅呢個衛生間嗰度行出嚟咧，
1: 好似啲電影橋段啊，
0: 打邊聲咁樣，跟住噔噔噔噔噔，咁啊跟住咧去到呢、這、一個，去到呢個地鐵站嗰度咧，
1: 係、英國人嚟嘅原來，
0: 係用現金咧就買呢個地鐵單程飛咁啊，噔噔噔噔，
1: 識得唔用手機啊，就會留低字。
0: 跟住咧，佢就随机、因为佢嘅嗰个行动轨迹，佢随机拣咗一个地铁站咧，佢就落车啦。跟住咧就鼠入去呢啲居民小区嗰度啦。跟住喺居民小区入边咧，就完成第二次变装嘅。
1: 我仲要换多次衫，哇，好嘢！
0: 咁啊，谂住万无一失啦。咁为咗要彻底咧，就切断追踪咧，佢仲请咗。即附近有個路人甲乙丙
1: 喺求其捉咗一個路人，
0: 係啦，佢就喂你幫我嗌部車啊咁樣，跟住手機轉帳俾對方，咁最終搭住呢一部網約車咧，翻翻去自己住嘅地方噶。咁就算去到自己樓下咧，仍然冇放鬆警惕噶噃，特登咧撳 lift 嘅時候啊，都撳咗上面嗰。即唔係自己住，
1: 唔係自己住嗰層。
0: 咁再喺呢個消防樓梯嗰度咧，就行翻去自己租嘅嗰間屋嘅嗰個樓層嗰度咁樣㗎。
1: 哇！
0: 係啦，咁就但係都冇用啊。既然俾我哋講得出嚟嘅話咧，
1: 即係證明揾到你啦。
0: 好，咁跟住咧。咁其實都好好噶啦，即係有睇 Mission Impossible 嘅，我覺得係啦，起碼都睇過第六嘅佢，係啦咁樣嚇，而家都去第九啊，大佬。
1: 你要知道我哋而家個天眼好厲害噶嘛
0: ，update 下啦，係嘛？跟住民警叔叔咧反覆梳理啦海量嘅視頻啦，
1: 不過係麻煩啲嘅，即係你要睇更加多嘅片啊，
0: 冇錯，
1: 定目標。
0: 其實係真係辛苦嘅視頻組啊，你要比對翻，因為嗰啲 CCTV 即係而家叫清晰啲，舊陣時嗰啲可能會更加朦啊。你要揾一啲特徵係好難嘅一件事。咁反正咧，最終係揾到呢。揾女子嘅落脚点啦，咁啊当场揸获啦，亦都咧搜出咧当日佢着嘅好多套嘅嗰啲 cosplay 嘅服装啊咁样，咁但系咧又见唔到白酒喎，
1: 冇装物喎，
0: 系啦，手机入边咧亦都冇异常嘅转账，完全都冇消装嘅痕迹嘅，咁样
1: 穿下咧，
0: 系啦，咁啊突然间咧灵光一闪咧就发觉咧，即系记得咧个女子啊，出入小区嘅时候咧，都会喺唔同嘅楼层咧就揿电梯 lift 嘅，就
1: 系
0: 嗰掣咁样，跟住系穿行喺消防走火通道嗰度啊咁样，结果咧就喺啲走火通道嗰度揾啦，最终咧喺呢个楼下嘅通道啊背后嘅嗰个把手嗰度咧，就见到有三支酒咧就挂住喺度咁样。
1: 哇！
0: 咁目前咧呢一位女士咧，亦都系因为涉嫌系啦盗窃罪咧，已经被警方咧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当中哦。咁所以咧真系要点个赞咧，俾我哋警察叔叔噶。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满一蚊即享立减。
4: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3: 喺指定嘅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嘅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一蚊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蚊噶。
4: 有边啲地方可以用啊？
3: 在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5: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8:00。
6: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 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
3: 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驳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是嘉欣，今日是7月30号星期四，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4: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3: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4.6%。
4: 深港签署皇岗口岸一地两检合作安排。
3: 广东省政府将在澳门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4: 美军称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
3: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请听报道。
5: 盛夏时节，是山东德州一个农产品加工中心正加紧建设，这个是三个双轮村的共赴项目。大家将蔬菜种植、土地资源等优势聚埋一齐，拧成一股绳，合力打造乡村振兴德谦片区。冇耐前，习近平总书记嚟到山东德州乡村振兴德谦片区，同乡亲们倾收成、话细账，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乡村振兴德谦片区负责人姜宏图。
6: 总书记这次来给我们的动力也很大，我们的劲头也鼓起来了。有了这个加工车间，那对我们来说，这个利润会增值一半。
5: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嘅十八大以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坚持用大历史观看待三农问题，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作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部署，并写入党章。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提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三农工作重心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历史性转移，要求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人力投入、物力配置、财力保障都要转移到乡村振兴上来。在一次次地方考察当中，总书记围绕如何实现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深入调研，强调各地要各整其长，就适合自己的振兴道路。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副司长何少平。
7: 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乡村发展始终如一的关注惦念，对农民群众时刻不忘的关怀牵挂，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十五开局之年，我们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推进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引导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子。
5: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今年上半年，常态化精准帮扶实现稳健开局。在贵州征锋县花岗村，当地立足深山峡谷景观优势和特色民族文化，发展乡村旅游。这个古老村寨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如今全村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数字旅游平台正在建设中。今年中央常态化帮扶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超过60%，帮扶产业加快多元发展。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

0: 咗3200万人。今年上半年，乡村富民产业全年升级，带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系瓜香万野嘅新疆哈密，今年新增设施农业双季哈密瓜10000亩，新建嘅智能分拣厂亦投入运行，对果品按大细品相进行筛选，好品质嘅哈密瓜卖上咗好价钱。唔单止系新疆哈密瓜，士源金丝绞瓜、威海无花果、诏安生蚝，既有老牌升级，亦有新秀出圈，各地发挥土嘅优势，做大特嘅品牌，拉长产嘅链条，发展咗一批小而精、特而美嘅特色产品。小特产正喺度变身增收致富嘅大产业。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699元，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5.5%，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农民收入增长嘅同时，生产生活条件亦持续改善。呢几日，广东温南县都城镇新建村黄陂进入采收期，随住一座富容10000立方米嘅田间冷库投入运营，抗灾减损能力大幅提升。广东省云浮市温南县都城镇黄陂种植户黄振雄：
1: 如果遇到下雨天呢，就会烂掉。现在有了地头冷库，我们摘了可以放进去，也可以错峰卖掉。
0: 目前各省份2026年乡村建设任务清单已全部印发，建设任务达1142项。上半年生活垃圾实现收运处理的行政村稳定在90%以上，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77%左右，乡村人居环境舒适度不断攀升。另一个个藏在山野深处的村落，成为一批批游客的休闲打卡地。冇耐前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5规划，绘制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路线图。广袤中华大地上，正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亿万中国农民正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贡献。来听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高度重视，令广大侨务工作者倍感振奋。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4: 总书记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3: 福建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福建省侨办主任萧华音：
5: 我们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我们要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厚植侨胞家国情怀，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颜淼：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磋砺奋发，不断完善设桥政策。

0: 政策法规，着力深化为侨服务，引导和激励广大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在支持和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1: 广东省汕头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蔡炳明：
2: 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始终牢记总书记在汕头视察时要求汕头经济特区要根据新的实际做好侨的文章的殷殷嘱托，坚持思想引领，织密乡情纽带，扩大经贸合作，高标准建设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扎实推进侨批、莺歌舞、潮剧出海计划，努力把汕头建设成为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侨乡窗口。
1: 福建省泉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刘林湘：
3: 总书记强调，要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发挥独特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全籍侨胞回乡投资兴业、捐资助学，为家乡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我们正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更需要把海外侨胞的资金、技术、人才、人脉优势充分调动起来，让侨乡优势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1: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4: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1: 归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5: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身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信任。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也期待更多海外侨胞心系祖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8: 湾区在线，嚟关注其他消息。今年以嚟，中国制造出海嘅货单上出现咗越嚟越多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嘅新兴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请听报道。
9: 在广东东莞的一家工厂里面，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企业负责人单小军：
10: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9: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五成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亦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和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度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先投产的工厂入面，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份。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可以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该企业产品总监吴奇：
11: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

0: 务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啊，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两代的核心产品。
1: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生三样走向世界，亦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金穗婷：
2: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兴三样引领未来，我国三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3: 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数据显示，据对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调查，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分领域睇，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3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0%、9.2%和9.2%。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上半年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拉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增长4.5%。文化服务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文化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占规模以上文化企业的比重为60.0%，比上年同期提高1.9%，拉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增长4.7%。
4: 国家能源局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发电量占全部发电量比重首次超过40%。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1000瓦时，同比增加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41.2%。其中风光发电量合计1.25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3%。从装机量睇，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17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73.9%，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6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24.55亿千瓦，占我国总装机量的60%。
3: 记者今日从民政部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新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新能老年人从中受益。
4: 中国作协今日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现实、科幻、历史、幻想等大类创作水平普遍提升。
3: 今日上午，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崇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崇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崇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着线嚟住宵粤港澳。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皇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今日在香港特区政府总部完成签署。签署仪式现场，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罗仿浩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共同签署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皇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深圳市口岸办主任刘慧祥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安局副秘书长徐思贤共同签署关于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深港双方代表正式签署两份核心文件，标志着皇崗口岸一地两检制度体系全面落地。深港两地已从法律、行政层面完成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区管辖权移交全部流程。这次签约是一国两制方针在跨境口岸管理领域的生动实践，对优化深港通关模式、便利两地人员常态化往来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双方合作安排，重建后的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区将于7月31号零时正式启用，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
3: 以港趣风尚探索好物为主题的第三届香港好物节将于8月1号至20号登陆内地电商平台，届时超过280个品牌汇聚近600款特色产品亮相，今年仲新增潮玩玩具专区。活动期间，香港贸发局邀请多位内地知名主播及团队主持共30场直播带货活动，今年仲推出深度溯源直播，内地主播团队亲临香港，带领消费者线上浏览港商的工厂及门市，深入了解品牌故事及产品特色，进一步提升品牌曝光及消费者信任。第三届香港好物节将首次延伸至东盟地区，将于9月21号至27号登场，涵盖约100个品牌，以新加坡及马来西亚为重点市场，并计划未来逐步扩展至其他主要东盟国家。
4: 澳门金融管理局今日表示，在国家财政部支持下，广东省人民政府将于8月上旬在澳门发行25亿元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期限为两年期、三年期和五年期，将面向专业投资者发行绿色债券、蓝色债券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主题债券。澳门金管局表示，欢迎广东省人民政府再次在澳门发行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本次发行是广东省自2021年起连续第六年在澳门发行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澳门金管局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规划与澳门三五规划开局之年，亦是横琴合作区第二阶段发展建设的关键之年。广东省持续在澳门发行合作区主题债券，不单止是推动粤澳更高水平合作和支持深化琴澳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举措，更是支持澳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体现。同时，绿色债券及蓝色债券的持续发行将有助丰富澳门债券市场的金融产品，亦为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及蓝色项目对接境外资本搭建桥梁，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建设作出贡献。
3: 2026年上半年广东银行业保险业新闻通气会今日在广州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通过持续加强粤港澳监管部门协调联动，推动保险互联互通，截至今年6月末 12.97 万辆次港澳机动车已享受等效先认政策便利。广东金融监管局副局长曹光群在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广东银行业保险业运行稳中向好，结构持续优化，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保持强劲水平。同时，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监管合作机制进一步完善。据统计，目前珠海、佛山等陆地市已将部分港澳药系通产品纳入城市商业医疗险保障范围，辖内跨境医疗险、湾区重疾险产品累计承保超15万人次。广州瑞瑞康将参保人群扩大至在南沙区就业、居住和就读的港澳居民。此外，记者仲了解到，截至今年6月末，跨境理财通 2.0 试点资金跨境汇划金额达1403亿元。12.97 万辆次港澳机动车已享受等效先认政策便利。
4: 东莞日前正式印发《东莞市加快建设人工智能加城市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作为东莞首份统筹全市人工智能城市建设的系统性顶层设计文件。方案提出，到2028年，东莞将实现人工智能与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民生保障、政务服务等重点领域的深度融合。届时，东莞全市集聚人工智能相关企业不少于800家，推出不少于300个人工智能加示范应用场景，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到2030年，东莞力争实现人工智能全面赋能城市发展，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应用普及率超过90%，产业规模突破1500亿元。为保障实施方案落地见效，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同步出台《东莞市加快建设人工智能加城市若干措施》，提出16项配套支持措施。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时完成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这次打击持续2个钟头，是对伊朗前一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作出的回应。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和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基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目前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部署在中东，保持高度警惕且随时待命。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伊朗当日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美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再次发布消息称，美军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公告，说革命卫队空军当日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
4: 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29号出席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卡米纳水厂启用仪式，正式启动供水系统。齐塞克迪当日在该国东南部上洛马米省首府卡米纳察看水厂各功能区域和净水设备运行情况，现场接取水样查看水质，并启动供水抽水系统。刚果金总统府发布的消息说，齐塞克迪对项目情况表示满意。刚果金水利和电力资源部长艾梅萨孔比穆伦多说，卡米纳水厂投入运行反映该国饮用水处理能力取得进展，各方将继续推进现代化供水设施建设，逐步改善各地安全饮用水供应。据介绍，卡米纳水厂设计日供水能力超过7000立方米，投入使用后可为卡米纳市及周边地区居民提供符合当地卫生标准的饮用水。
3: 根据德国联邦疾控机构罗伯特科克研究所当地时间7月30号发布的最新报告，截至7月19号，德国今年因高温导致的相关死亡人数估计已达9800人，超过自2016年以来任何一个完整年度的高温相关死亡人数。数据显示，今年6月下旬德国多地遭遇持续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气温接近40摄氏度，个别地区超过41摄氏度。
4: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一下今日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来了解大湾区的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中雨转雷阵雨，30到25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28到25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30到26度；深圳雷阵雨，29到25度；珠海雷阵雨转中雨，29到25度；佛山雷阵雨转中雨，30到23度；惠州多云转雷阵雨，31到24度；东莞雷阵雨，30到25度；中山雷阵雨转中雨，29到25度；江门雷阵雨，29到24度；肇庆雷阵雨，30到25度。再来看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阴转小雨，36到27度；纽约小雨，25到20度；旧金山晴天，21到14度。
3: 咁以上就係今日灣區在線嘅全部內容，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灣區在線節目，收聽更多精彩內容。
4: 主持人曹陽、嘉欣，代表編輯黃尊、奇耀，感謝你嘅收聽，歡迎你繼續收聽跟住落嚟嘅節目，再會，
3: 再會。
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8:30。
8: 901交通消息。
4: 一齐嚟关心下交通路况，高湛大桥往杏坛方向目前车多布慢，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都系要等嘅。咁而龙洲路嘅士板路段双方向咧，要俾多些少耐性。落龙大桥往落松方向咧，都一样系车仔比较多少少嘅。咁再嚟望翻高速方面嘅情况啊，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布慢。今次嘅交通消息先到呢度，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8: 轻松启程，晴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9: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10: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1: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6: 8月4日伦教街道办事处上线，将就伦教的政务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2: 我是伦教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杨浩宏，欢迎你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0: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46。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0: 满$1即享立减。
3: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0: 在指定的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的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噶。
3: 有哪些地方可以用啊？
0: 在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4: 唉，放暑假真的头痛啊，个仔日日在家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只是走马观花冇收获。
5: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的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喜欢啦。
4: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5: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4: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5: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4: 好啊，点报名啊？
5: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4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6: 我系伊蚊，人类中意叫我花瓣蚊，除咗登革热、寄孔肯亚热，都系我传播嘅。
7: 寄孔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8: 哈哈。肌恐肯亚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9: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10: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9: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10: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9: 仲捉你唔到
11: ？KO。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9:00。
0: 人生百味，知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是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气温26-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5%-95%，吹东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优。8月22-23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将举行第八届 Comic Cup 湾区同人展，50,000平方米展馆，3000多个同人创作摊位。漫画、插画、游戏、周边都可以一站式打卡，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啊。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5: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3: 8月4号，伦教街道办事处上线，将就伦教的政务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7: 我是伦教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杨浩宏，欢迎你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2: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8: 新闻日日如是，
9: 观点总有不同。
8: 神功谈世界，
10: 佢最近广州一件服装公司嘅一条通知喺社交平台上边就引发关注。通知写明假期到冷，有啲员工带细路仔嚟工厂，到印树部做好登记之后，细路仔可以喺一楼饭堂饭。有空调有电视，你两个月可以免费在饭堂吃饭。他来间一年一度的暑假就已经开始了，好多留守细路仔离开了学校，纷纷来到父母打工的城市开启短暂团聚的暑假生活。一家人得以团圆本应该是一件开心的事情，之但是不少外来无工父母却心里边非常之烦恼，白天需要上班，根本冇时间照顾细路仔。啲细路仔独住楼喺出租屋里边，就存在安全隐患。大到工作场地，又影响生产暗藏风险。细路仔嘅看护难，就成咗好多打工父母挥之不去嘅一块心病。佢另一件服装企业嘅做法，就非常之好咁样化解咗你啲细路仔嘅看护问题。不失为两寸气味的暖心举措。一方面，细路仔有了安全的活动场所， 打工嘅父母唔使上班嘅时候牵肠挂肚，能够全身心咁样投入工作。而另一方面呢，企业主动体恤员工嘅现实难处，传递人民关怀，拉近咗企业同员工之间嘅距离，增强咗员工嘅归属感同埋认同感。佢当然啦，开辟活动区域，安排人员看守，承担饭餐嘅开支，企业势必增加一定嘅经济成本。之但系你一份投入大力嘅正向价值系显而易见嘅。佢当然啦，善待你一批细路仔，唔能够只依靠少数企业自发行动。工会组织积极搭建平台，引导更加多企业参与入嚟。社区街道整合资源，开设公益暑期托管班，分担企业压力。呢啲做法都应该做嘅。唔少地方嘅村委会、居委会敞开大门，依托村居设立暑期托管班，联动本地大学生为村里边嘅儿童提供志愿授课、作业辅导等嘅公益服务，守护细路仔充实快乐咁样过暑假。嗱，好似喺勒楼咁，勒伯村就利用旧尖峰改造性嘅文化活动中心，开设咗名为“感受佛山快乐成长”嘅暑期夏令营活动。使村里边居民以及外来务工人员嘅儿童有一个好去处。小小嘅暑假托管班承载嘅系万千家庭嘅美好期盼。当越嚟越多嘅企业村居愿意善待小候鸟，呢句唔单止能够使漂泊嘅细路仔拥有安心嘅假期，而且亦能够使千千万万外来务工者感受到城市同埋企业嘅温暖。佢当然啦，呢句亦能够引发务工人员嘅反哺效应，为企业凝聚人心，从而促进企业更加好咁样发展。呢句系一举两得嘅。
9: 顺德公谈世界，
10: 广元转数，天晓转数。
11: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1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13: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14: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5: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1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7: 同步同频，同声同气，欢迎收听广播版《顺时新闻》。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睇7月30日嘅顺治新闻。嚟睇新闻嘅详细内容。昨日顺德区2026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区委财经委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全面对标落实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省委财经委会议，全市相关会议工作部署，复盘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态势，科学研判发展阶段性特征，细化下半年稳增长优结构重点任务。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吕圆圆出席，区人大、区政协相关领导、各镇街、区直职能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会。会上，区发改、统计、经促、住建等部门依次就工业生产、项目投资、产业培育、统计核算等工作进行了交流发言。各镇街则是介绍了辖区经济运行、企业服务、载体建设情况。与会人员围绕破解发展短板、壮大新质生产力进行了交流研讨，凝聚了共识。会议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区上下主动应对内外环境多重变化，积极化解行业转型带来的各类问题，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呈现向好趋势。看待经济形势，就要跳出短期指标波动，立足中长期发展大势，坚定信心。当前顺德正处于承压修复关键时期，新旧动能深度转换，经过持续统筹推进风险处置、数据规范、产业提质、发展基础持续夯实，一批传统制造龙头企业抢揸人工智能新赛道转型突破，上半年产值实现逆势增长，产业升级由单点示范转向全域铺开。会议明确以整顿、优化、激活、提高八字路径统筹下半年经济工作，扎实整顿、常态化开展千企走访、建强企业服务体系、规范统计管理、深化存量增长潜力，聚力优化统筹，扎好镇街产业差异化布局，优化

0: 产业结构，聚焦具新智能等前沿赛道精准发力，全面激活全域推进 AI 通识普及，落地八项实体化智能应用场景，壮大新质生产力，提质增效，造深项目储备和前期谋划，常态化调度重点项目，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八千万工程实施中，刚起经济大区挑大梁，走在前的责任担当。顺德融媒肖恒、梁浩中报道。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到来之际，昨日顺德区爱国勇军促进会举行庆祝活动，凝聚退役军人力量，厚植勇军情怀，共话双勇发展。活动现场气氛热烈，鼓舞人心，强军战歌、我爱祖国的蓝天等一首首红色金曲，抒发家国情怀，充分展现顺德退役军人退役不退色、奋进勇担当的良好风貌。今年以来，顺德区爱国勇军促进会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老兵宣讲、国防教育和烈士祭扫活动，帮扶困难现役退役军人57人次，帮扶困难会员子女8人次，各分会累计走访慰问忧苦对象715人次。结合15/5开局之年工作部署，促进会将做实做细退役军人服务工作，当好老兵贴心良家人。顺德区爱国勇军促进会党委书记、会长张海涛：
1: 用心用情力用力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抓好用军优所关爱帮扶志愿服务和优抚 表扬等各项工作。
0: 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江定东希望促进会做实优抚帮扶、就业创业、权益维护等暖心服务，引导退役军人积极投身八千万工程、基层治理、平安建设。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江定东：
2: 广泛发动爱心企业、社会各界的资源，壮大拥军力量，丰富双拥载体，持续打造具有顺德辨识度的拥军特色品牌。
0: 顺德融媒杜达雄、陈超瑞、实习生陈炯森报道。暑假期间，勒流街道扶雷村依托公益夏令营托管项目，组织本土返乡大学生担任志愿教师，以课业辅导、素质教学守护村内孩童的假期安全，有效化解家长暑期托管难题。扶雷村常态化开设暑期公益夏令营，面向双职工家庭子女、村内未成年人提供免费托管服务，支教队伍全部由本村走出的大学生组成。扶雷村公益暑期夏令营志愿讲师廖培辉：
3: 我曾经活到在扶雷村委会的一个奖学金，我想趁现在大学有时间，我想将我的力量传递回给我们的小朋友，当他们学有所性之后回来，好像会讲去服务给我们扶雷村。
0: 假期入面，志愿者们义务开设课业答疑、趣味兴趣课、消防安全、防溺水安全教育等多元课程，用专业知识陪伴孩子们充实度过假期。从昔日受助孩童转变为今日支教使者，青年反哺家乡的暖心行为成为当地乡风文明建设的真实写照。扶雷村公益暑期夏令营志愿讲师黎子欣：
4: 因为我细个都是有参加过这种托管班和暑假班，然后都有很多村委啊、志愿和有些老师照顾，而且现在上了大学，能力都有，然后就回来帮助一些小朋友。
0: 代代传递的善意和责任，持续擦亮扶雷村和美乡村底色，令基层治理更有温度、更具温情。顺德融媒伍如文报道。
5: 今日的顺视新闻播送完了，多谢收看，再见。

0: 19:30。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2: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6: 好多人都熟悉厄尔尼诺这个气象名词，但未必真正清楚它的成因，但我们都能真切地感受到它带来的影响。极端强降雨天气频发，多地遭遇严重的水患，身处顺德的我们在力所能及帮助受灾同胞的同时，亦都应该从这场极端天气当中总结经验，吸取警示。持续的水浸会令到很多地区的 4S 店和二手车展厅都遭受重创。近期如果打算入手新车或者二手车的朋友，买车之前就要多查询到底你的车的来路在哪里，要避免风险车影。顺德整体气候可谓风调雨顺，但是即便是这样，今年的上半年我们应该记得至少不止一次，我们都遭遇了落冰雹的强对流天气。落冰雹会令到车辆的漆面受损，而经过专业的修复，普通消费者根本是没有办法辨别的。所以商家口中的原版原漆不一定就真的没整过的吧。除此以外，外地还有大量受水浸问题的车辆，他们都不会凭空消失的，最终都会流入市场。买车的道理和日常消费是一模一样的，你看看市面上，其实几蚊一斤的猪肉又有，20几蚊一斤的新鲜猪肉也都有，这个品质就是天差地别。到底你能不能够分别呢？这个其实是好考消费者的鉴别能力的。顺德成为世界美食之都，核心原因是本地的餐饮从业者坚守底线，诚信经营。讲回汽车行业，顺德本地正规的车企其实同样有这样的经营初心的。他们同我们驾驶901深度合作，全程接受媒体监督，坚守品质至上的原则，深耕长久口碑，要做良心生意。但是很多的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就会发挥自己的小聪明，执着于全网比价，贪图便宜。正是这一份只看价格不看品质的心态，就会令到大量的修复车、水浸车就有流通的可乘之机了。各位一不小心就会买到问题车辆，踩中消费大坑啊。
5: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7: 听901真是得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真系得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7: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

0: 风险。
1: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2: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3: 门前净，街口清，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4: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5: 嗱，各位，这个天气真的可以讲又湿又热。除了防暑，仲有一件头等大事，就是防蚊了。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明明家里的纱窗闩到实一实，那些蚊究竟在哪里捐出来的呢？今天我们就化身成为侦探，拿着这份蚊子藏身地图，将蚊的老巢一锅熟。记住一句说话，没有积水就没有蚊虫。啲蚊查实唔系喺出边飞入嚟嘅，而系你喺屋企养出嚟嘅。蚊仔诞生第一站，居家容器。你屋企嘅富贵竹绿萝樽入边嘅水几耐冇换啦？这个就系蚊仔嘅首选产房啦。第二站，睇睇你嘅庭院景观，荷花岗、假山水池，啲水唔喐就系蚊仔嘅天堂啦。仲有卫生死角。拖把桶啦、户外塑料桶啦、废弃杂物啦、棚布积水啦，随便数下三十几个隐蔽角落，系咪触目惊心啊？所以咧，翻盘倒罐唔留死角，就系我哋嘅第一道防蚊屏障。咁第二道防蚊屏障系咩呢？就系主动喺屋企布好呢个灭蚊阵啦。今年蚊特别聪明啊，呢种花蚊呢，日头就出嚟咬人，飞行非常灵活，电蚊拍追佢半日都打唔到佢嘅。跟住啲门罅呢，佢就鼠入嚟你屋企㗎啦，十几楼、廿几楼、三十几楼照样飞上嚟。尤其屋企有 BB 嘅，有大肚婆嘅，有老人家嘅，化学驱蚊产品都係令你放心唔落嘅。咁屋企入面嘅物理滅蚊阵，你又会点样布置呢？嗱，试试格林营路吸入式滅蚊器啦，佢唔係普通嘅滅蚊灯。这款采用仿人体热感科技，主动模拟人体体温和气息，将蚊精准地氹过来的吸入式滅蚊器。蚊一靠近，它就会被高速风扇强力吸入，物理风干，全程没有化学药剂，没有烟雾，没有异味，老人家、小孩、大肚婆都可以安心使用。而且它的运行噪音低过30分贝，比那些蚊吱吱嗡嗡的声音还要小，夜晚放床头都不打搅你睡觉的。而且使用很方便， USB 接口就可以供电了，插座电脑充电宝都可以用，出差旅行甚至放在部车都可以随身携带。这一款的滅蚊器原价128元，我们朝朝得食为各位朋友争取到限时秒杀价，只需要99元。一个夏天想远离蚊虫叮咬，真是要规划一下的，不过库存有限，想报这个滅蚊阵的各位朋友呢，要揸紧时间了。打开微信搜索视频号顺心派，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意的心，派是派对的派，进入橱窗就可以直接落单了。咁仲未有关注的朋友仔呢，现在搜一搜就可以找到了。当然你想要我们节目的其他福利呢，都可以加朝朝得食小助理的微信的，1802810609，记住是1802810609。守护家人健康，就是在屋企布置滅蚊的天罗地网。
4: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金易。
6: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FM 90.1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

0: 电检各位女士，北京时间20:30。
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3: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4: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3: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5: 爸妈我录取了。
3: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6: 我愿意。
3: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7: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8: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3: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9: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3: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0: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农行房抵依，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嗯，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哈，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听901真系得啊。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

0: 园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

0: 101新频道
1: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6: 我要我要，送我一个，
7: 送我一个，
8: 我要我要，
9: 送我一个。
10: 您来看看

0: 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偷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0: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3: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4: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5: 微信支付收款，
6: 支付宝搭上10万元。
7: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8: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3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00正。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3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的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的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正。
2: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30。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3: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4: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3: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听901一个早晨有奇妙人生啊，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 FM 901朝头早嘅呢个节目奇妙人生，又到咗一个礼拜嘅啊，即系呢个工作天嘅最后一日啦啊，小周末嘅早上咧啊，继续欢迎大家啦收听我哋奇妙人生啦，直播室入边咧有子豪啦，同埋
3: 各位叔叔阿姨早晨，
2: 早晨，
3: 我觉得咧子豪你真系几好噶，
2: 点啊？
3: 虽然咧各位叔叔阿姨咧基本上都退晒休，但系咧你隔三差五咧亦都会提醒翻佢哋正常嘅呢个工作嘅时间，
2: 唔系提醒我，唔系角色系。我哋自己啊，哇！真系时候要唞一唞啦，咁样。
3: 因为一般系咁样嘅，嗰啲叔叔阿姨听到我哋做节目啦，一醒起，哇！星期五，
2: 系啊，
3: 咁啊，不如买多啲靓餸，咁啊，夜晚黑咧，等啲仔女翻嚟食饭，
2: 都啱嘅咁样啦，吓咁啊，即系欢迎各位叔叔阿姨啊，即系如果即系今晚准备整大餐嘅话咧，都系影张相啊，拍个视频啊，等我哋两个羡慕下都 OK 嘅，系啦，咁啊，有一个途径嘅，可以下载咧，就我哋嗰个官方 APP 啦，呢个佛山 Plus 啊 ，PLUS 喺个应用商店嗰度揾到噶啦，然之后咧点击进入之后咧，有呢一个嘅花生专区啊 ，FM 九。90.1 我哋直播嘅嗰个界面嗰度咧，而家有我哋奇妙人生嘅评论区啦，大家可以发张相啊，发啲图片过嚟，印下我哋都 OK 嘅。咁啊，奇妙人生咧继续会同各位叔叔阿姨讲翻啲健康嘅话题嘅，嗱呢一个就相当之健康啦。

0: 讲真啦，唔系提醒嗰啲叔叔阿姨话今日系小周末嘅，提醒我哋自己嘅，因为咧听日星期六日啦，喺屋企咧，就比较头痕噶啦，因为咧细路仔咧就已经系放假啦嘛，
1: 哦，
0: 系嘛，咁、然之后就要谂下要煮咩早餐啊，
1: 使咩谂咁多啊，好容易打发嘅啫嘛，
0: 点啊，嗌外卖啊，
1: 唔系啊，我细。

0: 过嘅时候啊，就咁一隻烚粟米掉过嚟咁就得㗎啦。
1: 啊，烚粟米啦，烚蛋啦、
0: 啊。鸡蛋啊嗰啲、
1: 啊。买啲冻品啊，可能即係嗰啲咩包啊。
0: 蒸个包啊，蒸个馒头啊。
1: 啊，类似係咁样，即係都听上去都好健康，系咪先？整多杯豆浆完美添啦。嗱、一到夏天呢，其实好多叔叔阿姨呢都鍾意食下粟米嘅。
0: 鍾意啊。
1: 係啊，即係有花定嘅水分啦，佢又甜啦咁样啦。咁好多老人家呢都係家常主食呢，就会搵粟米嚟食咁样嘅。好、多叔叔阿姨可能会觉得呢粟米都属于系粗粮㗎嘛。因为佢本身个膳食纤维又比较丰富啲㗎。低脂啦，养胃啦、又可以呢疏通个肠道啊咁样。即係如果斋食，即係比食饭嚟计呢，可能好多叔叔阿姨鍾意呢就咩蒸旧番薯啊、蒸公粟米啊咁样，就可以应付返一餐。咁样
0: 好
1: 啊，甚至乎佢哋一日三餐咧，经常都会烚下粟米啊，
0: 系啊，
1: 蒸下粟米嚟食咁样。咁而家咧市场上面，你平时系中意食边啲粟米？
0: 我系好中意食糯米粟嘅，由细到大都系啊，真系啊。
1: 哇，我真系唔觉得糯米粟有几好食。
0: 佢唔甜。
1: 哦，你反而中意佢唔？我就系接受唔到佢唔甜咯，好唔好？唔系有甜粟，点解唔食？
0: 系好得意嘅，即系我由细到大咧，我都唔系好中意食嗰啲好甜嘅嘢嘅，即系食饼干咁样啦。好多小朋友咧，咪好中意食夹心饼嘅，我唔中意。
1: 你中意食嗰啲咩？
0: 我中意食嗰啲早餐奶饼，淡茂茂嗰啲，系啦，有少少牛奶味，啲多甜味都冇嘅，即系我好中意食嗰啲
1: 就够辣咁样啦。
0: 系啊，即系粟米，我又系好中意糯米粟，即系再加埋咧，佢会烟烟韧韧咁样咧，即系口感好嚼啊！
1: 即系每个人会有佢自己嘅口味啊，同埋口感嘅一个选择啦。但系粟米咧，今日要同大家讲就话粟米啊，虽然系公认嘅一个黄金粗粮啦，我哋啱先都同大家讲过好多嘅一啲好处啊，但系粗粮咧，又唔系个个街坊都啱食嘅，即系如果立乱食啊，甚至乎如果你唔清楚你自己身体状况，食多咗嘅话咧，亦都可能会伤胃啊、升血糖啊，亦都会加重翻身体嘅负担嘅。嗱，今日就针对翻讲食粟米呢样嘢，有都好多常见嘅误区嘅，唔好好心办坏事咧，食出啲健康问题咁样。嗱，好多叔叔阿姨咧会觉得话，即系粟米有膳食纤维啊嘛，
0: 系啊。
1: 如果你咁啱呢一排，排便唔多通畅嘅，你就想话，我食公粟米，咁可以咧就通下肠道咁样咧，查实就大错特错啦。
0: 系
1: 啊，关于呢一个咧，可能系大家认识嘅误区嚟嘅。
0: 但系佢如果真系嚼得唔够透嘅话咧，佢一样都会 see you tomorrow。
1: 哦，咁又啱啊，系啊，系啊，粒粒分明啊，好核突啊，系嗱，其实咧粟米咧，佢又含有大量嘅不可溶性膳食纤维嘅。質地又偏比较粗糙一啲，咁所以如果叔叔阿姨你除咗便秘之外，加之你肠胃消化功能唔多掂当嘅话呢，係有极大嘅负担嘅。
0: 但年纪大咗呢，脾胃肠道嗰啲係差啲。
1: 冇错啊，你本身因为即確实亦都係一个即叫做係定律嚟㗎嘛。
0: 係啊。
1: 係啊，你嘅机能係有退化，你肠胃蠕动嘅速度会变慢，消化液嘅分泌都会减少。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呢，你本身平时都容易会腹胀啊，消化不良嘅。再加之呢，如果有啲咩慢性胃炎啊、胃溃疡啊、肠炎啊，你又经常諗住话，哇，我借食粟米去帮助自己即係排便咁解呢，嗰啲膳食纤维比较粗糙啊。反而会刺激到呢受损嘅胃肠黏膜啊，会加重呢嗰个叔叔阿姨啲胃痛啊、胀气啊、反酸啊，甚至乎引发腹泻啊、积食咁样嘅。所以呢，医生亦都建议返大家，如果你係肠胃虚弱嘅、经常腹胀胃痛嘅叔叔阿姨呢，你可以食粟米，你可以食粟米嘅，你咬开一捆捆咁嚟食囉，即係你唔好成功食晒佢。
0: 我即系唔好个量食得太大，
1: 冇错。
0: 再加埋或者可以整粟米羹咧，
1: 系啦，整粟米羹又得，榨粟米汁都可以，
0: 哦，都好饮。
1: 系啦，咁你可以咁通过咁样嘅方法咧，去减轻翻个肠胃嘅刺激啦。反正你每次食，即系如果你本身你个肠胃功能麻麻地，仲有慢性病嘅话咧，唔适宜食咁多嘅。
0: 系，
1: 同埋咧。避免空腹食粟米，你可以垫住少少嘢，再食啲。
0: 唔怪得黎天王话唔可以空肚食早餐啦，原来佢个早餐系粟米。
1: 冇错啦，
0: 哎呀，终于发现盲肠。
1: 嗱，咁跟住咧，啱先讲过啦，阿嘉熙系中意食糯米粟嘅，
0: 系啊，好食。
1: 系啦，但系咧，而家系想同大家讲啊。 即係糯米粟呢，
0: 佢唔甜嘛，
1: 佢唔甜，但係佢升糖嘅速度呢係同你食白飯係差唔多嘅。係啦，嗱，呢個可能係好多叔叔阿姨最容易踩嘅誤區嚟嘅。嗱，你可能會認為啊，係粟米都係控糖降糖㗎啦，因為佢粗糧嚟㗎嘛。粟米分種類嘅，甜粟米呢，你以為佢甜，驚住會升糖，但其實因為甜粟米啊，佢水分比較足啲嘛，我係比較中意，即係汁水比較充足嘅。
0: 哦，咁特別而家仲有嗰啲水果粟米咧，
1: 冇錯，係啊，反正佢水分充足嘅話咧，其實佢雖然甜，佢升糖係慢啲嘅，相對會比較友好啲嘅。反而糯米粟咧，佢嗰個支鏈澱粉含量極高，而且極容易被人體吸收，所以如果你自己本身有糖尿病或者血糖嘅問題，你過量食嗰啲糯米粟嘅話咧，係會導致你嘅血糖大幅波動嘅，咁就會影響到藥效嘅控制咁樣咯。所以就再加埋咧，有啲叔叔阿姨啦，以為食粟米係可以控糖，咁佢又會墊翻少少主食。一旦你係食成功糯米粟咁計，你再墊主食嘅話咧，等於主食翻倍，碳水係嚴重超標嘅。
0: 係啊，因為粟米咧，佢都係屬於主食嚟嘅，即係你唔好諗住話，我當佢蔬菜咁樣，其實粟米唔係。
1: 冇錯啦，
0: 其實佢係飯。
1: 系啊，你粟米炒丁等于你其实食粟米炒丁，你等于食咗饭捞肉噶啦，
0: 系啊系、啊，
1: 等于系咁样啦。你等于如果你想食粟米嘅话，你就要等量替换啦。你食半公粟米，你大概你当你自己等于食咗半碗饭啦，即系你个主食要减半碗饭。
0: 系
1: 咁然之后咧，坚决就少啲食嗰啲糯米粟。因为糯米粟确实系即系升糖比较快啲咁样啦，咁你单次食咧就唔好超过半公糯米粟。如果你真系想食嘅话，咁再搭配埋啲鸡蛋啊、蔬菜咁样嚟食咧，就可以延缓翻个血糖上升嘅一个速度咁样嘅。
0: 明白。
1: 好，咁跟住咧就有第三个误区啦，有好多嘅即系叔叔阿姨啦，佢可能肾脏方面有啲问题嘅，咁佢又唔清楚粟米嘅一个饮食禁忌。嗱，粟米咧，佢係屬於中高鈉同埋中高磷嘅食物嚟嘅，健康人食咧就可以正常代謝排翻出嚟啊。但係如果你係腎功能減退嘅叔叔阿姨咧，你嘅腎臟排毒啊、過濾嘅能力其實係下降咗嘅，所以就冇辦法及時排出嗰啲多餘嘅鈉同埋磷。咁如果你係長期即係話你枕住話你早餐實食粟米嘅，仲係過量食嘅話咧，就會容易造成嗰啲鈉磷堆積。长此以往咧，你就会发觉你自己真系手腾脚震啦，手脚又会痹啦，严重嘅时候咧，仲会加重肾脏嘅负担，会影响你嘅病情稳定嘅。所以，如果你系有肾功能不全嘅叔叔阿姨，或者你嘅肾系真系有事嘅，就唔好将粟米当成系常规主食。你偶然间话引起食翻半公叫做解下瘾咧，都可以，但系千祈唔好话咩早餐啊餐餐都食粟米，大量食用就千祈唔好制啦咁样。咁另外咧，仲有咧，叔叔阿姨咧，可能系存在缺铁性贫血啊。日常咧系要食嗰啲补铁嘅食物啊，或者真系要额外要口服嗰啲补铁剂啊咁样啦。粟米入边咧系含有植酸嘅，会阻碍人体对铁元素嘅吸收。咁长期如果你呢一排你又要食补铁剂，你咁啱早餐又话经常食粟米嘅话咧，系会令到补铁嘅效果大打折扣嘅。咁所以可能嗰段时间你就会好闭翳啦，你就话点解即系嗰个贫血嘅状态啊？迟迟都好难改善呢，有可能就係你经常
0: 食粟米，
1: 系你咁样系会阻碍咗啦，中和咗咁样啦。咁所以如果你系贫血嘅，或者呢一段时间需要补铁嘅叔叔阿姨呢，粟米同埋一啲高铁食物，你可以问一问医生噶咩为之高铁食物，补铁药剂啊，即系呢，如果你几样嘢你都想食嘅话呢，起码嗰啲粟米同埋高铁食物补铁药剂系要错开三个钟头以上去食。咁就可以避免呢营养互相冲突啦咁样。咁既可以呢就有食神啦，亦都呢有营养咁样嘅。咁总而言之呢，如果各位叔叔阿姨真係觉得话食粟米系你嘅一个即係生活嘅情趣嘅话呢，就要控制份量。再好个粗粮呢都唔可以餐餐食嘅。如果你真係好鍾意食粟米嘅呢，隔日食。 隔日食一次早餐都 OK， 单次就唔好超过一公粟米啊，避免咧肠胃同埋代谢有负担啦。咁另外咧就要拣啱品种啦。如果你系养生为主嘅话咧，你可以拣嗰啲相对比较老身啲嘅粟米啊。

0: 啊，甜粟米都可以嘅，因为啱先讲个水分比较多啦，个升糖慢啲啦，唔好食咁多嗰啲糯米粟啊，啊水果粟米都要避开嘅，吓咁啊避开嗰啲高糖高淀粉品类啊，咁仲有咧就系话啊，一定要彻底烚熟嗰公粟米，因为嗰啲粟米如果系生嘅话好硬噶嘛，你要烚到佢腍嘅，你自己可以用手可以咬得断嘅嗰啲为之咧就
1: 系
0: 熟啦，唔好食嗰啲半生熟嘅粟米，咁样咧就会可以降低翻个消化嘅难度，减少咧肠胃嘅刺激。希望各位叔叔阿姨都可以科学食粟米，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啦。

0: 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0: 奇味无穷住家菜，听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只要继续教各位叔叔阿姨整翻啲时令菜式嚟食下嘅，由介绍食材开始啦噃。嗱，今期呢一款咧又系药食同源嘅好嘢嚟噶，那就是桑叶啦。嗱，桑叶咧系一种发散风热类嘅中药材，第一次咧记载于《神农本草经》呢本医书入边嘅。咁佢系桑科植物桑嘅干燥叶，初霜之后采收，品质更佳。咁桑叶咧又叫做加桑啦、黄桑啦、荆桑啦、铁线子啦、冬桑叶等等。咁原本咧就系俾啲蚕虫食嘅。咁其实我哋人食都 OK 噶噃。我哋中国咧就系全球最大嘅桑树种植国，产量高，各地咧都有种植嘅。根据炮制嘅方法咧，又分为桑叶啦、炒桑叶、蒸桑叶同埋蜜桑叶、蜜糖嗰个蜜咧。桑叶在历代中医本草著作当中都有收载的，是一种应用广泛的中药来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版记载，桑叶性寒、味甘、苦，归肺和肝经，具有疏散风热、清肺润燥、清肝明目等的功效。桑叶既可以内服，亦都可以外敷的。桑叶可以作用于呼吸系统，治风热感冒，同时间亦都有润肺的作用，可以治疗消渴病等等的病症的。桑叶可以平肝阳、降肝火、清肝热，所以桑叶可以用来治疗高血压病、头痛、目赤昏花、失眠、眼部疾病等等的情况的。好啦，讲咗咁多桑叶嘅好处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只要继续教各位叔叔阿姨攞桑叶啊嚟整翻个菜式嚟食下啦，嗱，真系大硬菜嚟噶，桑叶炖鸡乸。材料方面咧，准备桑叶200克，黄芪15克，鸡乸一隻大概系2500克到啦。葱花、生姜丝、豉油、料酒、食盐、味精各适量。整法方面呢，首先将啲桑叶洗干净，擎干水备用。烫好隻鸡之后呢，将隻鸡乸斩成一嚿嚿细嚿，洗干净之后呢，放喺冻水入面，大火煲滚之后呢，灼一灼啲鸡肉，逼走啲浮沫之后，将啲鸡肉捞出嚟，攞温水洗干净备用。跟住喺隻锅入面呢，倒少少菜籽油，先放啲葱花同埋姜丝入去爆香佢先，再将啲鸡块呢放入去炒锅入面，反复翻炒，炒啲鸡油出嚟，令到啲鸡肉呢变黄色。跟住再加2500毫升嘅水落去，放豉油、料酒，大火煲滚之后，再放啲桑叶、黄芪入去，转细火，慢慢炆佢45分钟左右，最后再放食盐、味精，咁就可以上碟㗎啦。呢一款桑叶炖鸡乸，功效清热滋阴、补虚止汗，可以辅助治疗糖尿病、高血压、贫血等嘅情况，并且可以缓解口燥咽干、乏力、多汗、便秘、皮肤干燥等嘅症状嘅。各位叔叔阿姨感兴趣嘅话，转头听完奇妙人生咧，就落街市备齐了，今晚炖只鸡乸补补身子咧。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7:30。
1: 唉，放暑假真係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淨係走马观花冇收获。
2: 唔使愁喎，我准备报顺德融汇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1: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㗎？
2: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1: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2: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1: 好啊，点报名啊？
2: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 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2: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9: 各位，你有冇发现呢？依家身边好多人都鍾意叫自己做脆皮啊，唔系脆皮雪条啊，系脆皮状态啊。20几岁挨夜挨到呢心慌手震，30几岁呢体检报告唔敢打开，因为唔识解读报告。40几岁血脂血糖慢慢向上升。好多人一讲到体检，第一反应就话好麻烦啊，第二反应就话我都冇嘢。冇嘢即系冇病啦，但系咧，事实话俾我哋知，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呢啲嘢咧，佢又唔痛，又唔痕，又唔会扭计，就好似隐形人咁潜伏喺你身体入边。等你边一日觉得唔妥啦，佢可能已经将你啲血管咧塞得7788啦。所以咧，我想讲个比喻吓，体检就系帮我哋嘅身体装一个警报器，佢可以令你提前知道身体边一度漏电、边一度飙烟、边一度应该整下啦。几百蚊可能是一餐饭、一件衫的事，但是一年入面呢，可能冇边几百蚊花得比体检更加值啦。咁点样检先安心又实惠呢？嗱，今日介绍俾你嘅呢一套全民体检套餐，系我哋朝朝得食精挑细选过嘅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分为男女专项筛查，男性43项，女性43项。已婚女性是升级版，有46项全面筛查，原价2000几蚊，依家专属优惠只需要788蚊，即刻帮你悭咗1000几蚊。嗱，呢个项目有几实在呢？我同你画几个重点，你即刻明噶啦。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精准排查胸部结节炎症，筛查精度远超普通胸片，全套男女分区彩超，涵盖腹部、颈动脉、乳腺、子宫附件、前列腺、血管、脏腑、生殖系统一次查到位。肠胃方面呢，配备碳13呼气试验，无痛筛查幽门螺杆菌。不过提醒一句，检测呢个项目之前呢，一个月都唔好服用消炎药。心脑血管方面，静态心电图加心肌标志物5项，双重守护，仲有7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覆盖多类高发肿瘤，实现早筛早防。 基础检查一应俱全，血常规、肝肾功能、血脂、血糖搭配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查体，仲有人体成分检测。嗱，已分女性专属嘅星级啦，妇科、白带、TCT、宫颈筛查呢啲都有，有效预防宫颈病变。更加贴心的是增值服务，免费静脉采血、中医脉诊、中医摸骨调理，体检之后还提供一对一专家报告解读。平时很多人在公司体检拿到份报告看到一头雾水，因为指标有高有低，箭头潮上潮落，究竟严不严重呢？上网搜一搜，越看就越腾鸡。而今次这个健康体检第一健康做的呢，就是请专业医生用你听得明的说话解释清楚哪个指标意味着什么，哪些应该重视，哪些不用怕，听完整个人就明白了，还会帮你出一份照着就可以做的健康调理方案，不是那种说哪个都啱用的，而是真正属于你的。今次这个健康体检呢，我们还争取了赠送营养早餐三个钟头免费停车，想开车去又得，想搭地铁去又得，搭地铁都可以到的。体检体验贴心周到，788元一餐饭的价钱换来一次全新的年度筛查，啱自己，啱屋企人，更加啱长辈。想帮自己、帮屋企人、帮长辈预约的朋友呢，可以加我们招招得食小助理的微信18028180609，记住这个微信18028180609，了解详情。记得要备注健康体检，一年一体检，健康常相伴，善待自己先是生活最好的底气。
10: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金易。
1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早晨，我是佩英，欢迎大家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日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
1: 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白天会是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气温26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 65% 到 85%， 吹东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优。
2: 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台风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转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者将会是有所加强的。白海豚未来五日对我国没有影响。提醒各位，周末两日会有中雨的，周末外出的话要做好防雨的准备。
1: 好了，下面即刻进入我们今日的顺德早晨，看看接着下来将会有哪些内容。
2: 顺德区召开各民主党派主委座谈会，同心筑梦普新篇，凝心聚力促发展。
1: 重塑都市产业天际线，大量巨星智能产业园揭牌。
2: 顺德举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主题活动。
1: 第四届顺德鱼生节启幕，全链条标准化护航，放心食。
3: 901报道。
2: 昨日顺德区召开各民主党派主委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总结交流过去五年工作成效，听取意见建议，共谋多党合作事业发展蓝图。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出席并讲话，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梁伟佩主持，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潘伟华出席。
1: 会上，文革、文盟、民建、民进、农工党、自工党、九三学社等七个民主党派主委及离任主委代表先后发言，大家一致表示将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为顺德建设高质量发展先行示范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顺德新篇章而共同奋斗。
2: 陈新文代表中共顺德区委向圆满完成换届工作的各民主党派和新一届领导班子表示祝贺，向离任同志致以敬意和感谢。他指出，今年六月顺德七个民主党派圆满完成换届，一批政治坚定、代表性强、热爱多党合作事业的代表人士充实到新一届领导班子，实现了新老交替和政治交接。
1: 陈新文指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十六字方针，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真诚团结的精神。各民主党派要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在为国为民上有共同的理想和目标。
2: 陈新文强调，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希望各民主党派以换届为新起点，传承优良传统，展现新气象、新作为，在产业升级、城市提质、人才引入、营商环境优化等领域深入研究、建言献策，为顺德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7月30号，云路上市小镇深星智诚机器人中心迎来里程碑时刻，巨新智能训练应用产业园正式揭牌，规划面积约2.46平方公里的一园两区产业空间全面铺开，标志着区级战略在中心城区首个核心载体成功落地。
2: 同一日，大良街道企业服务中心巨新智能训练应用产业园分中心亦都同步揭牌，一套衔接区级政策、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特色服务体系随之落地。
1: 当 AI 大模型长出身体，巨新智能正加速走出实验室，在智能制造、城市运维以及是低空实训、商业服务等多元场景当中落地生根，开启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应用的跨越之旅。大良紧张这个窗口期，正以巨新智能发展局为指挥中枢，以一园两区为核心阵地，以巨新智能重塑都市产业天际线。
2: 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金志宇、顺德区副区长黄德华、李志雄、大良街道党工委书记林钦耀等出席活动。根据了解，巨新智能训练应用产业园采用一园两区的空间架构，同全区产业链分工深度匹配。
1: 云路片区定位训练应用服务区，集聚企业总部、研发孵化以及是场景落地功能，顺科置业大厦、拔萃科技大厦、数字科技小镇等载体已经建成投用。德胜片区定位中试检验检测区，集中了高校、科研院所、公共创新平台，是园区的技术支撑核心。两区功能互补，资源互通，形成前端产业落地应用加后端技术中试验证闭环协同格局。
2: 在揭牌仪式上，园区同步发布六大特色服务。

0: 发在云路，量产制造在全域。
1: 顺德区副区长黄德华表示，顺德将会牢牢立足制造业当家根基，坚持以体制创新激活产业活力，以产业载体承载未来产业，全力推动人工智能同先进制造深度融合，加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智能产业创新的高地，为广东制造业高水平现代化探索顺德路径贡献顺德样板。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到来之际，29号顺德区外国勇军促进会举行主题庆祝活动，凝聚退役军人力量，厚植勇军情怀，共话双勇发展。下面请听报道。
1: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鼓舞人心，强军战歌、我爱祖国的蓝天等一首首红色金曲，抒发家国情怀，充分展现顺德退役军人退役不退色、奋进勇担当的良好风貌。今年以来，顺德区外国勇军促进会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老兵宣讲、国防教育和烈士祭扫活动，帮扶困难现役退役军人57人次，帮扶困难会员子女8人次，各分会累计走访慰问优抚对象715人次。结合155开局之年工作部署，促进会将做实做细退役军人服务工作，当好老兵贴心良家人。顺德区爱国勇军促进会党委书记会长张海涛：
2: 用心用钱力用力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抓好用军优所关爱帮扶志愿服务和优抚表扬等各项工作。
1: 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江定东希望促进会做实优抚帮扶、就业创业、权益维护等暖心服务，引导退役军人积极投身百千万工程、基层治理、平安建设。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江定东：
3: 广泛发动爱心企业、社会各界的资源，壮大拥军力量，丰富双拥载体，持续打造具有顺德辨识度的拥军特色品牌。
1: 顺德融媒杜达雄、陈超瑞、实习生陈炯森报道。
4: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5: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7:46。
6: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7: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8: 901交通消息。
1: 早晨7:47，一齐嚟关注一下现时嘅路面状况。收到杏坛二环路跨线桥往容桂方向现时有咪摩，再次提提你，杏坛二环路跨线桥往容桂方向有咪摩。另外收到大良德胜西路南国西路口至南霞南路段咧，双方向系分阶段围蔽施工噶，途经嘅车辆请按照现场嘅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系提前绕道行驶，工期咧预计会去到8月份噶。咁而另外，現時順德區嘅暴雨黃色預警信號正在生效中，正值翻工嘅高峰期啦，提醒各位司機朋友需要注意交通安全啦。今次嘅交通消息先到呢度，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順風，
8: 輕鬆啟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況報料8339 8339 8339 8339。
7: 順德區2026年度兵役登記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

0: 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2: 苏炳添，亚洲冠军。
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3: 二一，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4: 8月4号，伦教街道办事处上线，将就伦教的政务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5: 我是伦教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杨浩宏，欢迎你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7: 听901真系得
8: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4: 继续翻嚟顺德早晨，寻日标准领航。鲜味顺德2026第四届顺德鱼生节暨顺德菜发展促进会两周年庆典在顺德鱼村启幕。同往届不同的是，今年鱼生节迎来了一份特殊的贺礼。就在一个月前，顺德鱼生制作技艺正式获颁顺德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牌匾，这道传承千年的岭南名菜终于都获得官方的证明。
9: 千年鱼生迟迟都未能够进入非遗名录，就卡在标准化上边。转折点出现在2019年，顺德鱼生全产业链管控技术规范团体标准发布，从养殖暂养、运输配送到加工制作，构建起可追溯的安全闭环。2024年，顺德鱼生斩获全省餐饮行业首张湾区认证证书，有助标准支撑，呢度承载住桑基鱼塘生态智慧同食不厌精匠心嘅美食，终于喺2026年6月9号转正。
4: 活动现场围绕顺德鱼生全链条管理规范九大核心模块打造嘅实景沉浸式展区，将养殖产业技术以及系加工卫生、制作技艺等嘅环节可视化拆解，令到从业者和消费者直观看到放心鱼生是怎样炼成的。截至本届鱼生节，全国实施顺德鱼生全链条管理规范团体标准的标准化养殖基地已经达到6家，标准化认证餐饮店51家，持证专业鱼生制作技师是60名。标准版图今年首次拓展到广州、深圳，走出顺德，辐射全国。
9: 根据了解，顺德菜发展促进会将会持续深化标准落地，常态化开展鱼生制作师技能培训，联动外地餐饮企业完善跨区域标准化运营机制，令到安全地道的顺德鱼生香飘四海。
2: 时事、财经、体育最新资讯，先听为快。901报道。
4: 7月30号，中国共产党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第16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党委委员、纪委委员黄东青、岑坤杰、梁晓波、何家俊、陈树辉、邱长青、刘伟良、赵梦思、郭超当选为陈村镇新一届党委委员。 赵梦思、胡锦鸿、罗耀津、李德星、潘恩宁、孔长青、杨毅当选为陈村镇新一届纪委委员。
9: 过去五年，三轨开通，路网成形，河涌变清，公园铺开，陈村城市骨架基本搭建完成。咁而一个更具标志性嘅变化系，陈村工业投资历史性超过咗房地产投资。陈村提出建设四座城，即系制造业友好嘅产业之城，喺花园入边嘅生态之城，主理人民旅嘅青年之城，人人都向往嘅幸福之城。
4: 在当日的大会上，陈村以下一轮增长靠什么支撑，花海、水岸和公园怎样转化为发展价值，广佛之间的交通通道怎样变成创新枢纽，年轻人又怎解来又凭什么留低，教育、医疗和养老怎样才可以跟上新的期待等五个追问，点出了迈向下一个五年的关键命题。
9: 大会提出，陈村将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两业协同，走出一条有限空间无限发展的产业突围之路，立足北部创新湾，陈村重新梳理产业链逻辑，绘制产业链图谱，全面摸清主导产业的关键环节和主要企业，将强链、保链、延链作为建立健全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抓手，突出龙头企业、链主企业、重大平台的资源集聚作用，促进企业供需对接、产能互通，实现产业链关键环节就近配套、深度融合。
4: 近日，广东省人民政府通报表彰第十一届广东专利奖获奖单位以及个人，佛山一共是获得十七项奖项，数量位居全省第三，仅次于深圳和广州。其中广东专利金奖一项、银奖六项、优秀奖八项。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余海军、广东美的暖通设备有限公司岳宝双双上榜广东杰出发明人奖。
9: 佛山六个银奖项目都是来自于美的系噶，获奖项目涉及到空调通讯控制方法、温度调节设备、对旋风扇以及是变频压缩机升频控制等多个的技术领域。
4: 由大良街道团工委志愿者联合会主办的奉城微公益 2.0 志愿服务项目总结交流会7月28号在大良街道党校系举办的，区委社会工作部、团区委、大良党建组织办、团工委以及是广东德胜社区慈善基金会、大良慈善会等领导代表、14个志愿服务项目代表齐聚一堂，复盘项目成果，交流服务经验，共赴这一场温暖的公益之约。
9: 在分享会上，青年创新、社区治理、关爱社群三大板块，一共14个项目的代表是依次上台分享服务成效和心得体会的，评议代表们给出了干货满满的意见和建议，引导各项目持续优化服务。
4: 三年来，奉城微公益项目从 1.0 阶段的孵化特色队伍升级到 2.0 阶段的激活内生动力，累计培育本土志愿者队伍28支，发动超3000名志愿者，陆地公益活动近百场，服务群众超过25000人次，基层志愿服务队伍逐步实现从被动等候安排向自发策划、专业运营转变，成为大量基层治理不可或缺的温暖力量。
1: 权威解读，百姓心声，涛哥话事。
10: 7月29号，乐松镇第17次党代会释放这样一个信号，家居产业要从买全球卖全球迈向定义全球。一个小镇竟然够胆定义全球，凭什么呢？首先涛哥同你起下乐松的家底。在宋代，乐松的隔岸渡口就有很多商船穿梭，到了明代更有八大墟市的商贾云集。其实乐松骨子里就是做生意的，不产木头、不产钢材、不产塑料，却能够搞出全球最大的家具市场、全国最大的钢铁市场、华南最大的塑料市场，这个就是本事。单是一个家具长廊，绵延十几里，180几座大型卖场、10000几家商户、2600几家制造企业，年交易额800亿，货卖到上百个国家， 这个体量其实在全球来讲都是数一数二。但是做搬运工又发展得几远呢？所以乐松这一次不单只要规模上的大，更加要规则上的强。那怎样做呢？要行三条路。做设计，用智能制造做支撑，用场景来驱动。简单啲嚟讲，就係从卖产品变成定标准定潮流，我要话事。咁当然家居只係其中一小部分，钢铁要搞智慧流通，塑料要更新材料，汽车要打第四张产业名片，每一个都喺度从规模驱动转向价值驱动。所以千祈咪睇小乐松呢个小镇，千年商脉俾咗佢底气，产业变革俾咗佢力量，创新驱动又俾咗佢引擎。当一个镇夠膽将目光投向世界之巅，呢条路注定唔会轻松，但係亦正係呢条路先至係通往真正嘅未来。立时代潮头，方见大河奔涌，乐松呢一步值得期待。
6: 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九零一，敬请各位对时。
9: 早晨8:01，
11: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12: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11: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商 eTi 线上申请，顺信用，最高可获500,000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12: 有几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1: 长春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1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嚟顺德早晨，大家好，我是佩英。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八。更正一下，农历是6月18。
1: 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白天会是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气温26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 65% 到 85%， 吹东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优。提提大家，现时顺德区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是正在生效的，提醒各位翻工的朋友仔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2: 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台风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转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者仲将会有所加强。白海豚未来五日对我国是没有影响的。另外提醒各位，这个周末两日都有中雨，周末外出的话要做好防雨的准备。
0: 品质大量，
3: 创新容贵，
0: 宜居邻教，
3: 匠心勒流，
0: 水稳不教，
3: 花香层村，
0: 水绿落松，
3: 智慧龙岗，
0: 水乡行坛，
3: 山水君安，顺德镇街行。顺德城央金融都会，文化奉承，品质大量。
2: 7月30号，云路上市小镇深星智诚机器人中心迎来里程碑的时刻。